0: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1: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的运动。
0: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1: 完全是没有，
0: 完全不知道的，
1: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个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0: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1: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0: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1: 对，
0: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1: 对对对，
0: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1: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0: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1: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啊，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说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0: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1: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0: 还往上冲的时候，
1: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0: 怎么讲？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的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

0: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啊，
1: 在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是还是好的，
0: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是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2007年吗？
0: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1: 18岁哈，
0: 对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1: 完全跟你
0: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道，
0: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1: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0: 对，
1: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0: 对，我18岁。
1: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0: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0: 我是第一次
1: 就夺冠了。
0: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1: 那次是一鸣惊人呢。
0: 他们这看我的这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1: 哪来的？
0: 对对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说
1: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0: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你们等着，我等下赛场上面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1: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0: 对对对，
1: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0: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会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练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1: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0: 对，
1: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
0: 我
1: 集体簇拥着。
0: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比较失落，反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道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1: 2007年，
0: 对，
1: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0: 是我
1: 创造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7次，
0: 六次，对，
1: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0: 对，
1: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0: 对，因为我没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

0: 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1: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的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
0: 一点点，
1: 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啊，对。
1: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0: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
0: 对，
1: 大家在做任何事情，
0: 对，
1: 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
0: 对，
1: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0: 对吧？不能急，不用去着急。另外一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哎，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他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梳理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啊，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哎，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理解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哦呦，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塑造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到冠军或者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就是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完
0: 成，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一旦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在这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真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对场地的氛围，
1: 而现代的比赛，整个它就是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着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放松下来了
0: ，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东西，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心星，这边有个中心星，这边这个人就说中心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心星，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现在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我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

0: 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
1: 嗯，
0: 对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其他的，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他都会给到青少年很多的这些帮助。再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过程攀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判断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
1: 嗯，
0: 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其实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了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0: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哎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1: 也在爬，
0: 是在爬，在那么爬，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人人皆宜。
1: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这个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运动也可以结到很多的朋友。
0: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
1: 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 对，
2: 对。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里啊没底。所以在那个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1: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0: 21年。对，
1: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0: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1: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0: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1: 对啊，
0: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1: 想再坚持一届。
0: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1: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0: 对，你就教怎么练，
1: 带着别人练。
0: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那是运动员。
1: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0: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

0: 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1: 当时要备战
0: 亚运会，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拔我的虎牙？是啊，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瞬间是那种不同
0: 的
1: 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做，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0: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就说了，他说钟，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1: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0: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2: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主场。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

0: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

0: 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1: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还交给您。
2: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3: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2: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4: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2: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5: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6: 机械准备完毕。
7: 4号位准备完毕。
8: 5号位准备完毕。
9: 3号位准备完毕。
10: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部都有啊。
11: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2: 这样对。
13: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4: 咱们灯带呀，咱们灯带不应该亮点吗？
15: 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6: 哇，这样对，这样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7: 对。
18: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2: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

0: 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3: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4: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似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2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

0: 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它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行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

0: 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2: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2: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3: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有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

这个水，就是让它们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

0: 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1: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2: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0: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2: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2: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触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0: 嗯， 谢谢吴老师。

0: 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本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小数的加减法。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明。本节课同学们要理解小数加减法的算理，掌握算法，能正确进行小数加减法数式计算和混合运算，并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小数加减法的简便运算，同时还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会小数加减法在生活学习中的广泛应用，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大家拿起笔和本，一起听讲记录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梳理的内容是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加减混合运算这三部分内容。下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36加2.43，我们可以借助圆角分模型

这样的方法，把它转换成 1.36 元加 2.43 元，之后整数部分相加，小数部分相加，最后得到 3.79。 同样，我们也可以借助面积图的形式，最后计算它们所对应相同面积单位的个数，最终也可以计算出最后的结果是 3.79 元。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这样动态的表示 1.36 加 2.43 的过程，最后计算每个数位上的珠子，得到最终的结果是 3.79。 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数式进行计算，最终都是在计算计数单位的个数。下边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计算的过程。我们看百分位，它是由六个0.01加三个0.01等于九个0.01。十分位是三个0.1加四个0.1等于七个0.1。小数点对齐。再看个位，是一加二等于三，最后的结果是3.79。同样，对于小数减法的探究，这些方法同样适用。好了，同学们，在计算小数加减计算时，为什么一定要小数点对齐呢？因为我们把小数点对齐之后，相同数位就对齐了，这样计数单位相同的数字就可以相加减。同样，我们对比整数计算的末尾对齐，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相同数位对齐，这样我们就可以计数计数单位的个数。同样，对于整数计算，我们可以利用小数点的性质，把它转化成小数，这样整数计算的右对齐也就转化成了小数点对齐。孩子们，下边我们看这三道题，他们计算的对吗？如果你判断出来，请你给他们改正过来。我们先看第一题，我们试着先估算一下他们的结果是否满足要求。我们先看整数部分，15加4应该等于19，而数式等于10显然不对。下边我们再看看小数部分，末尾8加7应该等于15，而末尾百分位等于6，从此判断它也是不对的。下边我们看看数式计算的过程。首先，百分位8加7等于15，向十分位进一，百分位写5。十分位4加9再加进位一，等于14，向前一位进一，十分位写4。小数点对齐，个位5加4加进位一等于10，个位写0，向前一位进一，十位1加1等于2，最后的结果是20.45。下边我们再看第二道题，同样我们也先估算一下。按照刚才估算的方法，先看整数部分，11减8等于3，目前来看是正确的。我们再看看小数部分，通过观察数字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百分位和十分位在计算时都需要向前一位借一，这样整数部分的结果就不对了。同样，我们看看数式计算的过程。在数式计算当中，我们先看百分位，5减9不够减，需要向前一位借一，15减9等于6。十分位5减6不够减，需要向前一位借一，15减6等于9。小数点对齐，那各位0减8不够减，继续向十位借一，10减8等于2，最后的结果是2.96。好了，下边我们看最后一道题，看看你判断的对吗？同学们一眼就会看出它是错误的，因为小数点都没有对齐，所以对于这道题来说，我们应该是小数点对齐之后再进行计算。我们先估算一下结果，
整数部分39减3应。

0: 该等于36，而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会有向前一位借一的情况，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35点几，并不是36点几。下边我们竖式算一算吧。首先，小数点对齐。当数位不够时，我们要借助小数的性质，在小数的末尾添零之后再进行计算。最后的结果是35.85。同学们，你们判断对了吗？小明同学，通过刚才的计算，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说经验介绍给大家呢？
1: 同学们，我们在计算小数的加减法时，可以先估一估，这样可以判断结果的范围和合理性。之后再竖式计算，计算时也一定要注意小数点对齐、连续进位、连续退位和补齐数位等等这些问题，做到认真、工整。
0: 谢谢小明同学，你提醒的非常到位。同学们，请看这道题，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快拿起笔来试一试吧。同学们，我们看看他们的方法和你想的一样吗？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他们算式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计算的顺序却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看方法一，它是按从左向右进行计算的，而方法二是借助于加法的结合率进行计算的。因为观察数字特点发现2.28加3.72正好等于整数，这样计算起来比较方便，最终结果是13.8吨。同学们，要是这道题有了这样的变化，你还能解决吗？动笔试一试吧。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他们依然是算式的意义一样，计算顺序不一样。对比之后，我们还发现一个数减去第一个数再减去第二个数，就等于这个数减去后两个数的和。我们看方法二，我们发现2.28加3.72正好等于整数，所以我们可以把算式写成7.8减2.28加3.72的和，之后用7.8减6，就等于最后的结果1.8。这样计算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好了，同学们，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知道在计算时，我们不仅要观察运算符号和数字特点，同时在计算时，我们要利用运算定律进行减算。好了，同学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商场促销的活动。那现在买钢笔，买二送一。如果张老师要买6支钢笔，50元够吗？小明同学，你能说说买二送一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买二送一的意思就是买2支钢笔，然后再送一支，也就是花了2支钢笔的钱买了3支钢笔，花了4支钢笔的钱买了6支钢笔，所以张老师只需要付4支钢笔的钱就可以买到6支钢笔。
0: 小明同学，你真厉害。我们现在看看，由于是买二送一，买四送二，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4支钢笔的价钱，那从而我们可以用11.8加11.8加11.8再加11.8，最后的结果是47.2元，比50元要少，所以是够的。再看第二种方法，请你仔细观察，其实它是计算6支钢笔的价钱，之后再减去赠送2支钢笔的价钱，从而计算出了最后的结果是47.2元。同时在计算的时候，他还发现最后的4个数可以加减进行抵消，从而很简单地算出了最后的结果。同学们，这里还有第三种方法，你看明白了吗？他的策略是把11.8元看成12元，用12乘4

0: 等于四十八元，五十元大于四十八元，这时五十元是够的。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把11.8估大了，那结果都可以。那最终实际在计算的时候，也是比五十元要少的。张老师买完钢笔之后，就去了结账。这是张老师结账的购物小票。请你观察，你发现了哪些数学问题？其中还藏着什么其他的数学信息呢？同时，在小票的下方，应收金额和交易找零又是什么意思呢？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里边有购物的名称、数量、单价以及金额。最下边的应收金额是我们购物时花的总钱数，那最下边的交易找零，则是我们支付完总钱数之后找回的钱数。下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对于应收金额，我们就可以根据交易金额的顺序依次相加，最后得到的77.20元就是应收金额。之后再用支付的100元减去应收金额，就是交易找零的钱数。观察仔细的同学可以看到，在计算的过程当中，18.58和11.42可以利用加法的交换率和结合率进行减算，最后也计算出了最后的结果。好了，张老师购物完之后，准备开车回家，在出停车场的时候，付了停车费4.5元。小明同学，你知道这里的收费标准和商场活动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1: 这个我知道，我们先来看停车收费标准，它的意思是小轿车每停车15分钟就要收费1.5元，而大客车要收费3元。最下边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收费的意思是停1分钟，按15分钟收费；要是停14分钟，也按15分钟收费。接下来再看商场活动，消费满50元免费停车半小时，也就是消费等于或者大于50元时，就可以减3元停车费。
0: 小明同学，你解释的真清楚。下边我们来看看，张老师付了停车费4.5元，看来4.5元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免费，一部分是缴费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免费的部分。对比购物小票，我们消费了77.20元，大于消费满50元的条件，从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减停车费3元。再看缴费的部分，把4.5元可以分成3个1.5元，每一个1.5元都是一个15分钟，所以张老师应该一共停了5个15分钟，所以我们可以用15乘5等于75分钟。同样，如果张老师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停满4个15分钟之后又多停了1分钟，那这时的1分钟应该怎么收费呢？我们可以看收费标准，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收费，所以多出来的1分钟也要收费1.5元，所以最后张老师可能停了61分钟。结合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算出张老师停车的时间可能是61分钟至75分钟。同学们，你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帽子挂在了1.80米处，小男孩能摘下帽子吗？通过观察数据，我们知道，小男孩站到椅子上之后是1.70米，那距离帽子还差0.10米，也就是10厘米，怎么办呢？对了，就像同学们所说，我们可以伸起手臂把它摘下来，那高过头顶的部分一定大于10厘米。所以小男孩可以摘下帽子。同样，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

0: 我们需要伸一伸胳膊，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欠一欠脚，就能解决。同学们，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生活问题，看来在小数加减法当中，我们尤为的重要。所以在计算，我们要注意，不仅要关注运算符号、数字特点，同时我们还要结合生活实际，灵活解决问题。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首先，在计算小数加减法时，我们要小数点对齐，这样相同数位对齐，最后计算计数单位的个数。第二，在计算小数混合运算时，我们一定要看好运算顺序和数字特点，能减算的要减算，不能减算的，我们要按照运算顺序进行计算。最后，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时，我们要结合生活实际，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以上的问题。同学们，我们看这道拓展题，淘气在计算 3.86 加一个一位小数时，错误地把数的末尾对齐，得到了 12.45 这个错误的结果。你知道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多少吗？可以看到，这是一道加法题，原本应该是加上一位小数，而淘气错误地将数式末尾对齐，把数式列成了这样，计算得到的结果是 12.45。 仔细观察数式，看来淘气是把第二个加数按照两位小数计算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知道第二个加数是多少呢？我们可以将错就错，因为在计算的过程中，只有第二个加数的小数点点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和减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的方法，用 12.45 减 3.86 等于 8.59， 这个数原本是一位小数，现在需要我们改变小数点的位置，小数点应该点在这里，这才是正确的加数。但是还没有求完，因为我们还要计算 3.86 加 85.9 等于 89.76， 这才是最后的结果。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可以将错就错，算出看错的加数，再改变小数点的位置，最后计算时一定注意小数点对齐，再算出正确的结果。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错，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得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

0: 你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
1: 来来来，
0: 加油！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2: 开始！
0: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 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肉，有，重跑，没肉，对，绕完了跑。

快，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今天我们将一起来梳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在《文心雕龙》中有这样一句话，情以物牵，词以情发，他的意思是说，人的感情会随着周围的景物而发生变化，文章正是这些情感的抒发。我们在阅读时就应该体会好文章中的真情实感。那么同学们在阅读体会情感时，是不是常有这样的疑惑，从哪些地方可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体会课文情感的具体方法又有什么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结合以前学过的课文，来进一步的梳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我们先来看可以从哪些地方

方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呢？在四年级下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当文章表达的情感比较浅显时，我们常这样来体会。学习乡下人家一课，我们通过抓住课文结尾处的关键语句，体会到了作者对乡下生活的喜爱和赞美。天窗一课，我们通过关注课文中间的关键语句来体会情感。其中，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两次，我们从中体会到天窗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抓住课文中的关键语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它的含义，就能体会好课文的情感呢。有时课文的篇幅较长，它表达的感情更加的深刻细腻，我们又可以怎样体会好其中的情感呢？在本册书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借助学习伙伴的话，了解到有时作者会把思想感情直接写下来，通过直接抒发感情，打动读者的内心，让读者有相同的感受。有时作者会把情感寄托在人事景物的描写中，在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情感。月是故乡明这一刻，我们抓住月亮这个线索，通过品读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这样直抒胸臆的语句，感受到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之情。祖父的园子一刻，我们从描写园子里花草、虫子、鸟儿等事物的语句中体会着作者的情感，感受作者将情感蕴含在景与事中，从中读出了作者对祖父和园子那深沉的爱与怀念。在梅花魂一刻中，表现了外祖父思念故乡、眷恋祖国的深情，作者还将这份深情融入到了对人物言行的描写中。当我不小心弄脏墨梅图时，外祖父训斥我的母亲小心修复图画。送我墨梅图时，外祖父一番深刻的话表明了他真爱墨梅图的原因。送我绣着梅花的手绢时，血色的梅花再次表明了外祖父对祖国的思念。我们在品读时还可以联系对人物具体言行描写的语句来看，抓住外祖父三次流泪的语句，感受着他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月是故乡明一刻，通过五件典型的事例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外，在五年级上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学习了初步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将感情寄托在具体事物的描绘中也是表达情感的好方法呢。学习落花生一课，我们发现作者借花生朴实无华用处很多的特点，说明了做人的道理，让我们深受启发。像这样把情感寄托在具体的事物中，使抒发的感情有所依附，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章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读桂花雨一课，我们读出了作者写了许多童年的快乐回忆，也寄托了他浓浓的相思之情。在结尾，作者没有直接抒发感情，而是写到了摇花乐与桂花雨。像这样把情感寄托在桂花之中，就让我们读起来回味无穷。我们学习珍珠鸟一课，感受到了珍珠鸟从怕人到信赖人的变化过程，体会着鸟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通过抓住关键语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感受着作者

0: 把情感倾注到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中。有时，作者还会把情感融入到对场景以及人物言行细节当中去表现。我们通过品读场景和细节，就能更加细致地体会作者的细腻情感呢。在《慈母情深》一课，我们通过边读边想象，来理解文中的一些场景和细节。在母亲给钱买书的场景中，我们抓住了母亲掏衣兜拿钱的细节，从中感受到了母亲工作的辛苦、赚钱的不易，还联系上下文，体会到我的羞愧和自责。学习《父爱之舟》一课，我们通过抓住作者梦中难忘的场景，来体会着深沉的父爱。在我与父亲逛庙会的场景中，流露着父子之间的温情。我们在细细品味时，还可以联系文中的多个场景，形成更完整、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呢。小明，学到这里，你能来总结一下，我们都可以从哪些地方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吗？
1: 我们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可以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的情感。遇到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文章，要揣摩具体事物，还可以品味印象深刻的场景，细节体会情感。此外，要关注直接抒发感情的语句，也要留心一些蕴含着感情的描写人、事、景、物的语句。
0: 同学们，我们在阅读时就可以从这些地方来体会好课文表达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体会课文情感还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在本册书第一单元的学习中，学习伙伴的话提示了我们一些体会课文情感的有效方法。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来设身处地地体会课文的情感，还可以有感情的朗读，既能把自己体会到的感情表达出来，也可以加深对课文思想感情的体会。在学习《月是故乡明》一课时，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就能体会到作者的怀乡之情。读《慈母情深》一课，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儿子，来体会特定情境中母子之间的深情。学习《珍珠鸟》一课，我们可以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读出珍珠鸟的可爱，也可以从中进一步的体会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我们在四年级下第三单元的学习中，还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体会着诗歌表达的情感。发挥想象与联想，有感情的朗读，也是我们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歌情感的主要方式呢。通过入情的朗读，想象当时的画面，我们就能体会好诗歌的情感，感受其中蕴含的韵味。在读《繁星》一诗中，我们通过联系生活，想象诗中的画面，再进行有感情的朗读，来读出作者对母亲的依恋之情。遇到难懂的文章时，我们也可以结合资料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少年中国说》一课时，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了百年来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杰出人物的故事，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强国梦想。学习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了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感受着作者的痛惜之情。读小岛一课，我们通过查找资料，感受到边防战士们的生活，体会着海防战士们的爱国情怀。学习祖父的园子一课，我们还结合课后的阅读链接，补

0: 充了《呼兰河传》小说的结尾，从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形成更丰富的阅读体验。我们在品读祖父二人的活动时，还联系生活中自己犯错时大人的反应，从中感受着祖父的慈爱。在四年级下第四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走进了作家笔下的动物，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我们通过关注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读出了作家对动物的喜爱。猫、白鹅两课通过鸣扁石苞的表达方式，表现着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白鹅一课中称白鹅是高傲的动物，我们这位鹅老爷看上去似乎含有贬义，实际上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白鹅的亲昵和喜爱，表现这只白鹅虽然高傲却个性鲜明惹人喜爱的特点。在母鸡一课中，作者通过表现对母鸡细腻的情感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我一向讨厌母鸡到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这样欲扬先抑，歌颂了这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表现着对母爱的赞颂之情。月是故乡明、桂花雨、父爱之舟中的文段还通过运用对比来进行强调，更强烈地抒发了作者的情感。慈母情深中反复的语段勾勒出小工厂当时闷热嘈杂恶劣的工作环境，还通过展现母亲转过身那一瞬间的画面，将母亲的动作进行细化和分解。这像慢镜头一样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当时的画面十分清晰，刻骨铭心。小明，学到这里，你能来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体会课文情感的好方法吗？
1: 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想象画面走进课文，还可以结合资料、联系生活来体会，关注一些特别的表达，体会好课文情感，运用这些方法，结合具体的语言文字，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就难不倒我啦。
0: 老师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体会课文情感时还要因文而异，根据不同文章的风格以及内容来选择合适的方法体会情感。了解了体会课文情感的这些好方法，接下来让我们尝试迁移运用来小试牛刀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中，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体会出课文表达的情感的？我们首先通过阅读全文，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然后我们细读文段，聚焦课文中感情表达细腻丰富的地方，发挥想象来感受作者将情感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一至三自然段，我们通过发挥想象，感受到了这些景物在作者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从中读出作者对这些景物的喜爱之情。十五至十九自然段再次写了园子中的景物，透过这一景一物的描写，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情。四至十四自然段，我们品读了祖孙二人在园子中的活动，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体会着祖孙二人之间的情谊，也感受到正是因为祖父的疼爱，我才能够在园子中生活的快乐而自由。最后，我们将课文中表达作者情感的这些语句联系起来，在关联课后的阅读链接，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作者对祖父对

0: 源自对童年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深深怀念。小明，听到这里，你能说一说我们可以怎样一步步地体会课文的情感吗？
1: 阅读文章时可以先阅读全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表达什么，整体感知内容，然后在理解大意基础上细读课文，从写景叙事的具体语句中走进文本的情感世界，体会相关语句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把这些内容联系起来品读，深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
0: 就让我们运用上这些好方法来读一读《老家》这篇文章吧。同学们通过完整的初读，是不是从最后一个自然段中读出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呢？在选文的第一自然段中，详细描写了作者各种各样的梦境，请同学们来细细品读，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同学们是不是都读出来了？在作者心底，那对故乡的思念萦绕在他意识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正是表现出了他难以割舍的思念呀。在选文的第三自然段中，还写了河流、风沙、屋顶等景物，请同学们也来读一读，说一说你的体会吧。我们联系上文，就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思念故乡的同时，心底那哀伤的心情，从中更加能够感受到作者心底对故乡深切的思念与怀念。同学们，我们今天一起梳理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那么在今后的阅读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尝试抓住文中关键语句，品读直接抒发感情的语句，揣摩对人事景物的描写，借助具体事物抒发的感情，以及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感情，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我们还要灵活地来运用，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有感情的朗读，想象画面，结合资料，联系生活，关注特别的表达等这些方法，来进一步地揣摩好课文表达的情感。同学们，我们今天梳理的这些内容和方法，希望能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课下，同学们可以将这些方法举一反三地运用到你的阅读与表达实践中，从阅读与表达的实践中进一步地去沉淀表达真情实感的好方法。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学到这里了。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

学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柔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依达州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

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走进概括文本主要内容。同学们，请你们仔细回顾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都学习过哪些和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相关的单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在三下第四单元的学习中，花中、蜜蜂、小虾需要我们掌握的单元语文要素是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大意。在四上第四单元，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普罗米修斯和女娲补天中，需要学生掌握的语文要素则是了解起因、经过和结果，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四上第七单元，则需要同学们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四下第六单元中，则需要同学们掌握长文章概括内容的方法。而在五上的第八单元，则需要同学们根据要求梳理信息，来把握内容重点。现在我们回顾了整个小学阶段的

0: 诸多和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相关联的单元，就让我们一起先来走进四上第四单元。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顾的第一个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要素串联法。小明同学，请你来和老师一起回顾一下要素串联法是如何进行串联的，概括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1: 在进行串联时，我们需要读课文，明确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其次圈化，整理关键语句，并进行概括归纳。
0: 感谢小明同学的分享，太好了。那我们就以这篇课文《盘古开天地》为例，一起来运用要素串联法来串联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吧。首先是起因部分，课文的起因讲了在天地没有分开的时候，盘古在混沌中沉睡着。经过部分则是向我们娓娓道来，盘古醒来后用斧头劈开了天地，顶天立地，直到天地形成，最终累得倒下了。而文章的结果部分则是向我们展示了盘古的身体化成了美丽的世界。其实同学们，在要素串联法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起因、经过和结果，时间、地点、人物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因素呢。这一点需要同学们仔细地记在心中。那么在四上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发现语文园地中交流平台的部分则向我们介绍了三种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题目扩展法。所谓题目扩展法，就是我们根据题目可以发现题目能够揭示文章的主要内容。以观潮和梅兰芳蓄须为例，在这里刘老师给大家概括一下我们的过程。首先在运用题目扩展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步进行。第一步就是需要我们阅读文章，读懂题目所表达的意思。那么第二步则是需要同学们能够根据内容补充主要情节、人物等要素。相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你一定能够把我们要素串联法和题目扩展法的梳理过程牢牢记在心里了吧。除了我们的题目扩展法，我们的主要事件串联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呢。那么在《盘古开天地》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发现课文只讲了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这篇课文讲的不是一件事儿，而是向我们介绍了不止一件事儿，甚至是多件事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先弄清楚每件事儿讲了什么，然后我们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用流畅的语言把它一一的进行联系，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为例，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方法。首先在这篇课文中一共讲了三件事儿，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主要事件串联法这一方法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首先我们来关注聚焦第一件事儿。第一件事，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分别可以这样进行归纳。首先在新学年开始之际，在一堂修身课上，少年周恩来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回答，这让魏校长感到颇为震惊。

0: 震惊、震撼与赞赏。课文的第二件事儿，则是在周恩来12岁那年，在奉天，他的伯父告诉他，中华不振，被外国人占据的地方不能随便去。周恩来为此表示十分的疑惑不解。 第三件事儿，则是告诉了我们，在一个星期天，一个被外国人占据的地方，一位中国妇女受到了欺负，但是却无处说理。这也让周恩来意识到伯父口中“国将不振”的这个含义，从而更加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 通过主要事件串联法，我们可以将这三件事情进行串联，这样就可以概括出文本的主要内容了。周恩来在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受到洋人欺负却无处说理的残酷事实，从中。 他体会到了伯父所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并立志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所以在利用主要事件串联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有条理地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了。 好了，同学们，如果课文是一篇短文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上述的三种方法，例如题目扩展法、要素关联法以及主要事件串联法，去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那么，如果我们拿到的一篇文章是长文章的话，那么 又该怎样去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呢？同学们别着急，我们可以回顾四下第六单元的学习。针对于长文章，我们可以利用凝练小标题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小标题能够帮助我们归纳概括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将这些小标题串联起来，就能够很好的得到长文章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列小标题的方法都有哪些呢？老师在这里为大家呈现了三种列小标题的方法，分别是：一、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情节；二、 选用课文中的关键语句。三、运用人物的语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文章去来运用实践吧。我们以芦花鞋这篇课文为例，我们可以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针对于这篇长文章进行主要内容的概括。通过阅读分析， 我们会发现，课文一共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那么，根据我们列小标题的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将这四个部分分别概括为如下这四方面内容，分别是：全家编织芦花鞋，青铜坚持雪天去卖鞋，城里人喜欢芦花鞋。 青铜舍弃了自己的芦花鞋。当我们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概括出了这四部分主要内容的时候，仅仅将这些小标题联系起来就可以了吗？好像答案不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完美的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来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呢？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课代表小明同学来说一说吧。
1: 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连接词，使主要内容更为完整，读起来更加通顺、连贯。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其实啊，列小标题的方法有三种。

也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强调过的，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情节，选用课文的关键语句，引用人物的语言。但其实这些还不够，为了让我们的内容概括得更加的完整，我们还需要运用一些连接词，让我们的语言更加的通顺流畅。那么我们先来看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狼牙山五壮士》选自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那么如何概括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可以来关注课后的练习题。在课后的练习题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尝试着运用刚才所讲到的列小标题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首先，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是接受任务，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则是痛击敌人，第三自然段的小标题为引上绝路，第四、第五、第六自然段的小标题我们可以凝练为顶峰歼敌，而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小标题凝练为跳下悬崖。那么明确了小标题的含义，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小标题串联起来，用流畅的关键词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1941年秋，我军七连六班的五名战士在成功帮助大部队和群众完成撤离后，将敌人引至狼牙山顶峰，并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到了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列小标题的方法依然是我们概括文本主要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呢。通过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这一梳理过程来看，我们会发现在小学阶段，我们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在统编教材中的这一要素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概括的内容也由单篇到多篇，由单件事儿到多件事儿，逐一的进行展开，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们学生能力的提升啊。同学们，以上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学习的概括记叙文这类的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篇说明文呢？虽然说明文和记叙文的文体不同，但是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也同样有着共通之处呢。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篇说明文，我们可以利用如下这四个步骤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步，需要我们明确说明对象和特征。其次，要理清思路，把握文章的结构。接着，我们更需要抓住关键句，而关键句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的总结句、总起句、过渡句等等。最终，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语句进行归纳概括，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概括这类文体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太阳》这篇课文为例吧，一起来进行分析。首先，通过题目“太阳”二字，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篇课文的说明对象是太阳。通过阅读这篇说明文，我们发现说明文各段之间是并列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发现的结构上的特点。接着，通过画关键语句，例如“太阳离我们约有1亿5000万千米远”，我们看到太阳，觉得它并不大，
实际上它大得很，约130万个地球的体积才能抵得上。

0: 像一个太阳，太阳的温度很高。通过这样的关键句，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太阳的特点是距离远、体积大、温度高。那么在课文的第四自然段，有一个句子需要我们重点注意。太阳虽然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它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句话是一句过渡句，过渡句承上启下。那么从第四自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后续的内容均是向我们介绍了太阳与人类的关系密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概括出太阳这篇说明文的主要内容是：太阳的特点与太阳和人类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诸多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些语句是完全通顺、连贯且正确的呢？接下来就请小明同学来向我们梳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评价标准。
1: 准，就是准确的意思，就是对照课文，比较自己概括的语句，思考一下有没有准确的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简，就是简化语句，就是把冗长的语句进行删减、合并、替换，使句子更简洁。通，是指语句通顺的意思。我们在简这个环节，常常由于修改较多、改动较大，出现语句不通顺的问题。所以在简之后，一定要认真读读修改后的句子，发现语句不通顺的地方，及时调整，及时改正。
0: 感谢课代表小明同学的梳理。总之，我们要来判定自己概括的文本主要内容是否通顺、正确且连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自查，分别是准、简、通。相信利用这样的标准，你一定能够可以发现自己在概括文本主要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好了，同学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倾听，同学们再见。
2: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

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李老师，阅读有妙法。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小故事大道理。本学期我们读过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其中第八单元的童话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回顾我们以往的阅读，我们都读过哪些童话呢？一年级时读过《乌鸦喝水》《咕咚》，二年级读过《小蝌蚪找妈妈》《蜘蛛开店》《卖火柴的小女孩》，到了三年级，我们还读过《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还有《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有的同学还利用课余的时间读了更多的童话故事，看看这里面有你读过的内容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我们教材当中推荐的好看有趣的童话。此时李老师特别想知道，那同学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读童话故事呢？
1: 老师，我特别喜欢读童话故事。从我很小的时候，家长每天就在睡前给我读童话。这些故事非常吸引人，比如小美人鱼、小红帽、小马过河。上学以后，老师也带着我们读了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有趣，还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现在，我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童话故事集来阅读呢。
0: 小明同学说得真好，我想这

0: 也是很多同学喜欢读童话的原因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怎样阅读童话。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还要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第一，要理清故事的情节，把握童话的主要内容。二，我们还要展开想象，跟着人物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三，要借助人物的表现，体会童话故事里的真、善、美。童话就是写给孩子们的故事。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故事，这些都说明童话是具有它神奇的魔力的。它不仅是我们读到的新奇快乐的故事，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从中还能受到美的熏陶，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从而获得成长的启示。那随着我们读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的同学可能就会想，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阅读呢？
1: 老师，我在读的时候，如果遇到特别长的故事，有时中间的内容可能就不太记得清了。还有，每个童话故事里都有一个道理，可是读有些故事的时候，我就没有发现。
0: 我想，小明同学遇到的困难也是大家想解决的。那究竟应该怎样去阅读篇幅比较长的童话？怎样去体会其中蕴含的道理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交流梳理好的阅读方法吧。那我们要想读好童话，那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童话，它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呢？同学们请看，一般情况下，童话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像安徒生童话这样，都是由作家所创作的。还有一类就像格林童话这样，它都是人们口头流传，后来经过搜集、整理、加工而成的。像我们所熟悉的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这些童话就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了。那什么是童话呢？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它会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这是童话的定义，在这里面就有我们刚才交流的一些特点呢。这童话就是为了孩子所创作的，好的童话故事是可以伴随我们一生的。有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这童话里有着丰富的想象，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没错，想象力丰富就是童话最大的特点。那童话往往采用的是拟人的方法，不管是自然界里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甚至整个大自然，包括我们的家具、玩具，都会被作者赋予生命，注入人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要展开想象，随着文字，可以把每一个角色都想象成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角色，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到故事中去体会它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愁了。这童话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借助生动简练的语言，传递着世上的真善美，让我们懂得爱和感恩。有的时候，它会借故事中的主人公之口把道理说出来，有的时候会在结尾用总结性的语言来讲道理。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入地去分析文章，解悟其中的道理。总之，都在体现着这一宗旨。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童话的时候，就要学会品析语言，去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只要大家仔细地去品味，相信你一定能有更多的收获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些童话，比如说 总也导

少不了的老屋，巨人的花园，它们里面都有着神奇的想象，有着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在向我们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读过的一些童话，来说说应该怎样阅读吧。要阅读童话，首先我们就要理解其中的主要的内容，要正确的去把握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想一想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如何，还有故事中都有哪些人物，主要人物是谁，人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比如我们在阅读《巨人的花园》时，就可以从课题入手，抓住巨人的表现和这花园中景物的变化，从而了解它的主要的内容。同学们请看，这巨人的花园里景色至美，令人向往，可是这巨人却赶走了孩子们，而且还砌起了高墙，立起了告示牌。这花园里鸟儿不再唱歌，树也不再开花，可是雪、霜、北风和雹却把这花园当成了他们自己狂欢之所。那后来巨人被有所触动，当他把这小男孩抱上树枝的时候，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树开花了，鸟也唱起了欢快的歌。后来他就推倒了围墙，把孩子们请回来，这花园就又变成了乐园。一位同学就根据我们刚才的交流，还整理了一份读书卡，那他就把这花园的变化以及巨人的表现都呈现了出来。我们依照着这样的顺序，就可以把这故事的内容说清楚了，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感受、体会这其中蕴含的道理。还有的童话当中会出现一些反复的情节，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在大年夜被她的父亲赶出去去售卖火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过她的一根火柴，给过她一个便士。她躲在墙角多次点燃火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幻象。一位同学就用这样的表格，将小女孩眼前出现的幻象以及她实际生活的感受梳理了出来。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同学们看，这一次次的幻象更能够反映出小女孩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体会作者想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表达怎样的情感。回顾刚才的两个例子，我们就是抓住了记述时的要素，或者能显示作者思路变化的句子，来理清故事情节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地理解故事的内容。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提出来了，那我读的故事特别的长，内容又特别的多，这应该怎么办呢？有这样的思考特别好。同学们看，《宝葫芦的秘密》，这就是张天翼爷爷创作的一部中篇童话，这里面一共分为了41个小章节，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章节看成是一个小故事，随着故事的发展去推测后面的内容，然后将这些推测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这个故事了。我们来试一试，这篇课文就是《宝葫芦的秘密》的第一章。当我们了解了内容之后，同学们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王宝一定得到了一个宝葫芦吧，

那和我们想的一样吗？当他和同学闹了矛盾的时候，这宝葫芦就真的闪亮登场了。会帮他做些什么呢？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继续往下推测。快看，这脑筋还没来得及开动，桌上就冒出了一沓纸，上面整整齐齐写着算式和答数。哎呀，和我们推测的居然是一样的。看起来这宝葫芦真的给这个王宝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继续往下阅读。后来这宝葫芦偷拿了别人的试卷，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人们都以为王宝得了什么病，不仅没有迎来羡慕，却还让他这个品性得到了人们的质疑。你说王宝心里会是怎么想啊？他还想要这个宝葫芦吗？最后王宝经受住了诱惑，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真的就丢弃了这个宝葫芦。这样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成长和进步。但是故事并没有完，那后面还会怎么样呢？同学们，我们看，我们就将所推测的内容结合起来，是不是就能了解到这个童话的内容了呢？我们就是将预测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更好地理解了故事的意思。就在这推测、印证、关联、思考的过程当中，那故事当中所蕴含的道理也就逐渐地清晰起来了。同学们，这个童话当中呢，还有着神奇的想象呢。童话故事里边出现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和景象，我们在读童话时就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跟着人物走进这奇妙的童话世界。在巨人的花园里，这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都露出了星星似的美丽花朵。那我们一定能够想象这花园的美丽，再加上孩子们的欢笑，这里到处都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呀。后来巨人赶走了孩子们，看这花园当中，雪用它那白色的大衣覆盖着青草，霜把所有的树都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来了北风同住。我们能够想象此刻的花园一定是百花凋零，凄凉肃穆的。可是当巨人把这孩子抱到树枝上的时候呢，这树马上就开花了，小鸟也唱起了歌，这花园当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你看，这就是神奇的童话世界。在《海的女儿》一课当中也有对景色的描写，在海里最深的地方有着一座海王的宫殿，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王后皇冠上最耀眼的装饰品。我们再来看看这小美人鱼，她的皮肤光滑柔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海水。不过跟其他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的下身是一条鱼尾。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他为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而舍弃了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感受到他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啊。同学们，我们大胆想象，可以让我们也拥有奇异的经历，既能加深对童话的理解，又能丰富对童话主旨的认识。在童话里面还有很多夸张的地方呢，运用这些夸张的手法，可以使神奇的故事不断地延宕。在《宝葫芦的秘密》里，如果你就是王宝，你会怎么想呢？刚开始的时候，不用付出努力就能得到，那肯定非常的兴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丑，

0: 感到窘迫，最后奋力丢弃着宝葫芦，获得了庆幸和畅快之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渐渐地不愿出力气，妄想不劳而获，不但不能得到幸福和欢乐，反而会增添麻烦和苦恼。那么在阅读《巨人的花园》的时候，同学们一定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巨人说，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自己的，我不允许任何人在里面玩。后来他对自己说，我是多么自私啊，很多年过去了，巨人老了，他说，我有许多美丽的花，可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我们能感受到巨人从原来的冷漠孤独，到后来的和善无私的变化。通过他这样的变化，也能够体会到作者就是在告诉我们，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童话的故事是虚构的内容，但是里面表达的情感却是最真实的。同学们，通过我们今天的学习，你有怎样的收获呢？
1: 老师，今天我的收获特别多，读懂童话故事是有方法的，我们可以一边读一边猜测，顺着故事去猜想，了解来龙去脉，可以展开想象，跟着人物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把自己就当成童话里的人物，去思考、感受，想想自己有什么收获，这样就能真正读懂童话，明白作者的用意了。
0: 谢谢小明同学。同学们，小故事大道理，童话故事就是植根于现实。我们阅读童话就要学会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领悟故事的真谛，感受故事中的真善美，培养自己向真向善向美的品格。其实童话不仅可以读，还可以讲，你可以选择其中你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物情节，给他画上插图，或者编排上舞台剧，就让缤纷的童话点亮我们最灿烂的童年吧。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现在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伸、蹬、飘。我们划。

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就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袁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北师版教材五年级下册分数乘法知识梳理。分数乘法包括分数乘整数、整数乘分数、分数乘分数。我们还借助分数乘法认识了倒数。接下来我们聚焦分数乘法的三个核心问题：一、为什么用乘法？二、分数乘法怎么算？三、为什么这么算？相信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首先我们聚焦为什么用乘法，请同学们想一想，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用分数乘法解决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同学想到了什么。这位同学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结用3/4米红绳，做六个这样的中国结一共用多少米的红绳，就是求6/4米的和是多少，可以用6×4/3计算。用一段6米长的红绳编制中国结，已经用去全长的3/4，用去了多少米，就是求6米的4/3是多少。这位同学通过画图借助不同的例子帮助我们回忆了6×4/3的两种意义，有时表示6×4/3的和是多少，有时表示6×4/3是多少。这位同学想到的是苹果每千克10元，买5/4千克苹果多少元。在整数时我们学过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把整数换成分数，但数量关系是不变的，同样可以用单价10乘

0: 数量五分之四就等于总价。还可以这样想，买五分之四千克苹果多少元，就是把每千克的十元平均分成五份，取其中的四份，也就是十元的五分之四是多少，用十乘五分之四。一个长方形，长是五分之三米，宽是四分之一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因为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长表示一行能摆几个面积单位，宽表示摆了这样的几行，因此长乘宽就表示一共摆了多少个面积单位。这位同学说，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严重缺水，严重缺水的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几分之几，就是求三分之二的四分之一是多少，用三分之二乘四分之一。现在我们将这五个问题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情境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用乘法解决问题。其中一和四有点像，都是求几个几分之几的和是多少。问题二、三、五有点像，都是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小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看似几个不同的问题情境，但我们用联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时，发现他们都是在解决几个相同分数相加的和是多少，和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繁多的问题变得一致了。我还发现不仅仅是分数乘法的意义是这样，整数乘法的意义也是这样。比如求一共有多少块蛋糕，就是求三个四的和是多少。求蓝色纸条有多长，就是求四厘米的三倍是多少。分数乘法与整数乘法是有联系的。
0: 小明将分数乘法与整数乘法的意义建立了联系，让我们对乘法有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聚焦分数乘法怎么算。关于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分数乘整数，用分子与整数的乘积做分子，分母不变。比如九分之二乘三等于九分之二乘三等于三分之二。在计算时能约分的先约分，分数乘分数，用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比如五分之三乘四分之三等于五乘四分之三乘三等于二十分之九。其实分数乘整数与分数乘分数也是有联系的，我们把它变一变就看得更清楚了。整数三可以写成分母是一的分数，这样一变就都可以看成是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了。同学们，你们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吗？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听起来简单，可是为什么这么算呢？我们可以画图解释其中的道理。把这个长方形看作单位一，平均分成五份，取其中的三份就表示五分之三，再把五分之三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的三份就表示五分之三的四分之三是多少。这时这个长方形被平均分成了二十份，取了其中的九份，所以五分之三乘四分之三等于五乘四分之三乘三等于二十分之九。小明，你听懂了吗？

0: 袁老师，我听明白了，分母乘分母就是把这个长方形平均分成的20份，分子乘分子就对应着取了20份中的9份，算式就是在记录我们分的过程。通过画图把算式与图形结合起来，不仅能帮助我们掌握计算方法，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算背后的道理。希望画图也能成为屏幕前同学们手中的工具，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让图形来帮忙。
1: 除了画图，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你们能读懂每一步的道理吗？1/5等于1/5×3，1/4等于1/4×3。第一步是根据分数的意义推出来的，第二步根据的是乘法交换率和结合率。1/5×4/1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分数单位20/1。3×3表示有9个这样的新单位。最后一步，9×20/1又是根据分数的意义。无论是画图还是算式推理，都帮助我们解释了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的道理，让我们从会算走向了会想。请同学们继续想一想，分数乘法和整数、小数乘法又有什么联系呢？回到过去，20×30，0.2×0.3也可以算式推理。我们发现，两个计数单位相乘，就会得到一个新的计数单位，20/1、100、0.01。6和9就表示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在整数乘法中，新的计数单位在变大，而在小数分数乘法中，新的计数单位是细分得到的，所以在变小。通过沟通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无论是整数、小数还是分数乘法，乘的道理就一个，有几个这样的新单位，也就是先确定计数单位，再算计数单位的个数。同学们，你们感受到运算之间的联系了吗？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解决分数乘法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条信息。和谐号高铁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行驶350千米，复兴号高铁最高时速比和谐号提高了1/7。根据这条信息，你们能提出哪些问题呢？有的同学说，复兴号比和谐号每小时多行多少千米？还有的同学说，复兴号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同学们，你们能尝试着解决这两个问题吗？首先，我们通过画图来表示这道题的数量关系。题目中说，复兴号高铁最高时速比和谐号提高了1/7，说明是把和谐号的时速看作单位一。绿色的部分表示提高的1/7，相当于和谐号的1/7，所以求复兴号比和谐号每小时多行多少千米，就是求350千米的1/7是多少？用350×1/7等于50千米。问题二，复兴号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可以借助刚才的结果，用350×50等于400千米。中国高铁创造了很多个世界之最，我们有世界上最密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是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火车站和世界上最

长的高铁大桥等等。中国铁路还在继续提高科技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一张独一无二的中国名片。分数乘法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上学放学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家长主动且自然地帮助孩子背书包。看到这样的情景，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有的同学说，我的书包太沉了。还有的同学说，家长非要替我背书包。看来大家普遍认为书包太重了。针对这一现象，你们有什么想研究或者想了解的呢？同学们纷纷表示，我的书包有多重？我的书包超重吗？怎么能减轻书包的质量呢？有没有一个标准衡量书包是不是超重了呢？现在我的书包质量对我的身体有危害吗？有同学提到了，有没有一个标准衡量书包是不是超重了？这个标准还真的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小学生书包质量标准，书包质量小于等于体重的十分之一是符合标准的。书包质量在体重的十分之一到体重的二十分之三之间是超重的。书包质量大于体重的二十分之三就严重超重了。现在测量自己的体重和书包的质量就可以知道是否超重了。请同学们量一量，算一算吧。淘气用秤测量，他的体重是30千克，书包是5千克。淘气背这个书包合适吗？同学们，你们能帮淘气解决他的问题吗？几个同学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始交流了，我们也参与讨论吧。从这位同学画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包质量符合标准的上限是体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求30千克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可以用30×10^(3000克)。而淘气的书包5000克大于3000克，所以淘气的书包超重了，背这个书包不合适。有的同学补充道，书包质量大于体重的20/3就严重超重了。我算了一下，30×20/3等于4.5千克，说明淘气的书包严重超重了，背这个书包一定不合适。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他是计算书包质量是体重的几分之几，5×30等于1/6，1/6大于10/1，1/6大于20/3，所以淘气的书包严重超重了，背这个书包是不合适的。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实不同方法之间也是可以互相检验的。一位同学说，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儿童处于成长期，其脊柱未发育完全，如果长期背负过重的书包，将对脊柱发育造成严重影响，可能会引发相应的脊柱畸形，从而影响身高发育。这位同学的话音刚落，同学们一致表示，每天晚上都应整理一下书包，没用的东西要拿出来。从今天做起，每天整理书包需要坚持，一定要养成自我管理的好习惯。

0: 学们，你们说得太好了，减轻质量的根儿在于养成自我整理、自我规划的好习惯。好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呢？小明，你来说一说吧。
1: 通过讲故事，我对乘法有了更深的理解，还发现运算之间是有联系的。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尝试用画图的方法，直观清晰地帮助我们理解题意，从而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整理与复习时，我们不仅要对学过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梳理，还要会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数学服务于生活。我还知道了书包超重会危害到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每日整理书包的好习惯。接下来我还想继续研究一个同学的书包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质量的变化是什么，各年级学生的书包质量如何，其他年级学生的书包超重吗？
0: 小明，你的收获还真不少呢，不仅发现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学会了用我们学过的数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让数学服务于生活。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提出了新问题和新任务。感兴趣的同学，下课后可以继续研究，把你的研究成果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吧。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2: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3: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2: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3: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2: 还不错。这个来。
3: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2: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3: 好，这才到胸口。
2: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3: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2: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3: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2: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3: 轻盈一点。
2: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3: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3: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2: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3: 好，
2: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3: 好，
2: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3: 还可以。
2: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3: 还要挑一下。
2: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3: 这往内挑。
2: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3: 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2: 我们来试一下吧。
3: 好，
2: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地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3: 八字五龙，非常简单的。
2: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3: 好
2: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3: 太好了，心妍，
2: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

0: 青云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1: 啊，
0: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
2: 哦，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2: 哦，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2: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啊，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对，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五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boys and girls. I'm Miss Zhao from 白家庄 Primary School. 今天我们要一起梳理的话题是 sports. Do you like sports? 本节课我们要学习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有关体育运动的词汇，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运动相关话题，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运动话题相关语篇内容，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描述表达运动相关内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梳理词汇。 Look at the words. Can you read them? Let's read together. Football, soccer, basketball, baseball, golf, badminton, tennis, running, swimming, boxing, horse riding, skateboarding,bike racing, table tennis, ping pong, roller skating, ice hockey. 在表达从事某项运动时，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 go 加动词的动名词形式。第二种 play 加球类运动。第三种 do 加相关运动。比如 go skiing, play tennis, do yoga. 结合提示和范例，你还能说出更多的运动吗？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go swimming, go riding, play volleyball, play basketball, do gymnastics. 接下来我们做一道练习，请你选择恰当的单词完成句子。在完成句子时，固定搭配会对你完成句子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题，选择 go。 go skiing 去滑雪是固定搭配。第二题，

0: 一些提示。在我们阅读时，通常分为三步。第一步，略读全文，目的是为了对文章的内容有大致的了解。第二步，仔细读题，画出标志词或关键词，根据这些单词，我们可以对试题涉及的内容在文章中的位置进行快速定位。第三步，答题。请你来读一读这篇文章。首先进行第一步，略读全文。通过略读全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篇文章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了必有的一些基本信息。第二段，介绍了必有最喜欢的篮球运动。第三段，介绍了篮球为什么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在阅读时，图片对我们理解文章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比如，请你来看这幅图。通过观察这幅图，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运动是篮球。接下来进行第二步，仔细读题，画出标志词或关键词。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问题一， What is Bill's favorite sport? What 是在提问是什么。问题二， When does Bill play basketball? When 是在提问什么时间。问题三， Why is basketball a great sport? Why 是在提问为什么。下面请你带着问题再次阅读文章，边读文章边答题。在文章中的第一段，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basketball 是第一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一题可以回答为 His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basketball。 在文章中的第二段，When I have spare time, like after school, 是第二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二题可以回答为 He plays basketball when he has spare time. 在文章中的第三段，这句话是第三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三题可以回答为Because you can play it inside or outside, and it can help keep you healthy.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这些阅读方法你们都掌握了吗？
1: 我知道了，在阅读文章时不要着急先答题，要分为三步。第一步，略读全文。第二步，仔细读题，画出标志词或关键词。第三步，答题。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梳理写作。这里有一个写作任务，请你以 favorite sport 为题来写一篇文章。要求在你的写作当中，你应当回答全部的问题，并且使用一般现在时态。这些单词和句型会对你的写作有一定的帮助，你可以参考借鉴。现在，请你仔细地想一想，在你的写作当中来如何涉及这六个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问题一， Do you like sports? 是在询问你对运动的态度。问题二，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是在询问你的运动喜好。问题三， Why do you like it? 是在询问你喜欢的原因。问题四、五、六，这些都是细节描述。请你来看这篇范文。 I like all the sports 表明了对运动的态度。 My favorite sport is football

0: 表达了运动的喜好。I can make lots of new friends. It is also a very exciting sport. 表达了喜欢的原因。Three times a week. 介绍了运动的频率。In the park, in the PE class. 介绍了运动的地点。With my friends and sometimes with my families, with my classmates. 介绍了运动的同伴。这些都是细节描述。在完成写作之后，请你不要忘记检查。你可以从内容、语法、格式三个方面来检查。在内容方面，检查是否包含全部问题的回答。在语法方面，检查是否使用一般现在时，动词搭配是否使用准确，名词单复数，动词的人称变化，以及是否正确使用介词。最后，在格式方面，检查是否正确使用字母大小写，是否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1: 我记住了，在完成写作后，要从内容、语法、格式三个方面来检查，提高写作的准确性。
0: 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你在听、说、读、写技能方面又有哪些提升呢？相信你的收获一定很大。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重复一个，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V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

0: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嗯，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
2: 嗯。
1: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9月20日，农历的9月23日，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

0: 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哎呦，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 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

0: 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1: 到96年，小孩还差一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2: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3: 好辛苦啊。
2: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3: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2: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3: 那能挣多少钱呀？
2: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3: 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2: 也就是几百块钱。
3: 100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2: 96年。
3: 96年了。
2: 对。哎呀，
3: 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2: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3: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2: 对。
3: 哦呦。
2: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3: 留着干嘛呢？
2: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我小孩找回来。
3: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2: 对。
3: 都用来找孩子。
2: 对。
3: 去哪儿找呢？
2: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3: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2: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3: 你觉得孩子是被？
2: 可能是被拐跑的。
3: 拐跑的，
2: 对。
3: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2: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3: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2: 对。
3: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2: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3: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2: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是

0: 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啊，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一牛号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这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您。
0: 好，
1: 好吗，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
0: 好吗？好的。
3: 心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

0: 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邓的男子与您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2: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邓的男子，可是呢，他当时未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0: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不安，我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妈妈。

0: 姐，吴大姐。
1: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0: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1: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0: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不哭了。
1: 看看大儿子。

0: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来带着妈妈，
1: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0: 来搀着妈妈过来
1: 啊！
0: 擦擦眼睛，来吴大仙，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20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2: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3: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1-2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3: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0: 家里有甘蔗吗？
2: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2: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嗯，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3: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2: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1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4: 苏东啊，
0: 哎，玉老师，
4: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5: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0: 谢谢陈局，
1: 谢
0: 谢警察同志们。嗯，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了，
0: 是吧？也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2: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不要不
2: 背
1: 他，
2: 我
1: 不要不要，
2: 绝对背得动。
3: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4: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

0: 得披在肩上
1: 啊，对，披在肩上可
2: 以，披在肩上，
1: 嗯，给儿子披着，
2: 来，您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1: 挺好看的，
2: 好看，
1: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3: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嗯，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

0: 酒力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1: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

0: 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 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是一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啊，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4: 没错，
0: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 或者是有变异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3: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

0: 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

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

0: 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

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也望以山水野景为引，以闲情寄情，从秦湾秋色、峰峦远近，写到闲赏野水、水底见山，意境悠远清雅，情景交融，耐人寻味。
1: 野望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天清山远水碧的美好意境，倒映青山，很像是漓江山水。
0: 大家好，我是徐明春，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翁卷的《野望》。这首诗描摹秋日山水野景风貌，既有秦湾秋色、峰峦叠嶂的苍茫景致，又有闲赏野水、水底见山的清雅意趣，更藏着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淡然心境。我特意采用简薄书体书写，古朴韵味与诗意相融，更能诠释这首小诗悠远清雅的气韵。野望，我是以简帛书的形式，一个横向的一个书写，用了三个字作为一行的这种排列。在创作的时候呢，我把大篆里面的用笔，还有简牍里面的飘逸的用笔运用到作品里面去。这个简帛呢，它是古人以竹简、木牍来书写的文字，它承载的典籍文书的古老书写的一个载体。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尽量的把文字的书写性给表达出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呢，我让这个墨色层次让它丰富一些，浓淡枯湿让它变化自然。我们在蘸墨的时候，尽量写到枯笔以后，然后再接着往下蘸墨书写，让它墨色上有自然的变化，层次上呢也让它丰富一些。简帛书它是战国至秦汉历变的一个实物，它打破这个篆体这个规范的这种范式，它是由这个篆书向这个现代的隶书草书过渡的一个关键的形态。它这个字形呢有扁方的，也有长形的，所以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让作品里面有一些让它收紧的，也有一些让它舒展的。简帛的这个笔法它是比较简碎自然，起笔收笔在用锋上它没有篆书那么严谨，起笔收笔很多的地方它会漏锋，然后顿挫提按呢调笔出现的比较多，然后让这个笔画的这个粗细变化呢比较明显一些。线条的表现上呢，这种灵动的线我尽量的在创作里面把线的灵动给表现出来。年代的关系呢，再加上一些这种草书的意趣，包括让里面有一些细的牵丝啊，然后把这种草隶还有这种章草的用笔的方式融到这个创作里面去。尖和这个弦字两个都是门，所以在书写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简帛里面的一个草书的这种草意来书写这个尖字。这个弦字呢，我用正常的这种书写，这样呢他们两个呢挨在一块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铺置底下的这种新质地的处理，我是把平常篆刻的处理方式和对大篆的处理方式新质地给它也运用到作品里面去。

这件作品我取法秦汉简牍的方式进行创作，整件作品呢，陆丰起收为主，一些地方用的长锋，在表现线条爽利中见成后，转折处保留了历变时期折笔带转的简率，又融入篆书的这种圆劲的质感。我为了避免这种程式化的隶书的刻板，在创作过程中呢，用笔上顿挫分明，笔画粗细对比，尽量让它自然一些。这幅作品整体篆隶相融，奇正相生，笔致爽利，墨韵天然，诗境与书风浑然一体，古意盎然，余韵悠长。

大家好，我是孙向阳。今天我创作的这幅《野望》，我采用树构图、层叠结构、泼墨为主，勾寸为辅，浅绛色调来表现这首诗的意境。翁卷是浙江人，没做过官，但是喜欢宦游写诗，成为宋著名的诗人。这首诗就是他游览期间创作的。诗中有画，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天青山远水碧的美好意境，倒映青山很像是漓江山水。咱们在画的时候呢，要把山的这个气势也画出来。首先山的这个结构要把它画好，画面的结构、山的结构、山的来龙去脉，不能只画一个光秃秃的这个山，要把这个山要画出有脉络的感觉。一般情况下山啊，它都是有绵延的，由近向远逐渐向远处去延伸的，

这张画我在构思的时候呢，既要把它的这个绵延的感觉画出来，又要把它奇绝的这种感觉画出来。水是平静的，所以说构图的话就要考虑用远处的群山来压住奇绝的石头，绵延起伏是这个山的这个特点。尽管是类似于桂林这样的一种一个一个的山头的，它都是绵延的。

表现语言突破常规的那种勾寸的方法，用大笔墨骨的方法去写出来。其实这个远山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它的影子，因为是墨骨，所以说呢不用画太多的这种结构，太多的结构它画出来的感觉它就不太像是墨骨了，它是要把这个结构隐藏于这个大笔之下的。

就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体现出这个山的丰富性和变化性。自然嘛，自然就不能画得太死板，看上去要想自然，那么就要有一些细节。

这个用的是石绿，石绿的颜色呢也不是什么地方都用，把它的这个层次搞出来就行了。石绿它和这个上面的这个深颜色的山它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张画呢，在处理的画面的时候呢，又跟古人不同，跟今人不同，跟自己的过去不一样，那么就要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说我就采用了一个使画面产生朦胧感的一种效果。这种雾蒙蒙的感觉呢，虽然有雾，但是它也比较明快，我就奔着这个画面的感觉去画了。那么画面里面呢，画了几座山，主要的这个象鼻子山呢，是作为一个画面的主体，让它占有画面的比较大的面积，其他的山头围绕着它，包括近处的汪圈登上的这块石头，都是作为一个陪衬的这个角色。在色彩处理上面呢，让纯色和灰色、红色和绿色产生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增加了画面的这个冲击力。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

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

起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郭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作家笔下的小动物。在第四单元中，我们一起学习了老舍的猫、母鸡、丰子恺的白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段落吧。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儿。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并且没有什么理由，讨厌。它常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也毫不相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欣赏着这些精彩的语句，同学们，你们的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想法呢？有的同学说，读着这些语句，我不禁想，这猫啊、母鸡啊、白鹅啊，都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小动物，可是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如此的有趣。经作家这番描写，这一只只小动物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还有的同学说，作家描写的小动物唤起了我曾经的记忆，令我忍俊不禁，忍不住再继续读下去。作家是如何把这些小动物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呢？通过阅读名家的作品，我们又能有哪些收获呢？一，把握动物外形特征。我们在观察动物外形的时候，通常会按照从整体到局部，从头上到脚下，一部分一部分的细化观察，也要抓住特征进行放大观察。比如兔子的长耳朵，小狗摇动的尾巴，金鱼漂亮的鱼鳍等。我们把动物身体的各部分大小、颜色、形状写清楚之后，还要努力把它们的形态写得鲜活起来。比如说周尔富先生的猫，两颗小灯泡似的眼睛在脸中间闪啊闪，一条全黑的尾巴躺在地上，悠然自得地摇摆着。那几根细于骨头似的白胡须傲傲地动着。这其中闪啊闪、摇摆着、傲傲地动着，就把小猫的样子写得非常的灵动。二，记录动物日常动态。动物更多的特征是表现在它们的动态当中的，或飞于天，或游于水，或奔驰于原野，或鸣叫于林间。我们就要像拍电影一样，把它们的动态一步一步地记录清楚。我们来看，老舍是这样描写母鸡警戒起来的样子的。这其中，听、挺、看看、警告，一系列的动词，就让我们看到了母鸡勇敢、负责、随时准备作战的动态画面。三，掌握动物生活习性。为了适应自然条件，

0: 动物养成了多样的生活习性。比如小猫会用它的舌头舔擦皮毛，遇到惊吓的时候，乌龟会把它的头、四肢、尾巴缩进壳里等等。在白鹅这篇文章中，这一段落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先生描写白鹅吃饭，一口冷饭，一口水，一口泥和草，就这样三眼一板，一丝不苟地把白鹅吃饭的习性描绘得栩栩如生。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对观察有了怎样的想法呢？
1: 我知道了，我们在观察动物时，可以从外形特征、日常动态、生活习性三个方面进行观察。观察时要注意有顺序、有重点，善于进行特写观察和慢镜头观察。要想把动物写得真实、生动，我们还需要坚持长时间对动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关注动物在点滴小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
0: 学会了如何观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情感的吧。个性表达，书写语言之妙。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城，语言中呈现出鲜明的京味风格和独特的幽默气质。下面让我们运用对比阅读的方法来读一读教材中的三篇猫吧，看一看你们会从中有怎样的发现呢？小明同学，从阅读中你有怎样的发现呢？
1: 通过对比阅读，我发现三位作家都非常喜欢猫。夏勉尊除了描写小猫毛色的漂亮外，主要通过写一家人对小猫的态度来表达对猫的喜爱之情。周而复则通过写猫的外貌和神情动作表达喜爱之情。老舍先生主要写猫的性格来表现对猫的爱怜。读到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这样的句子时，我发现作者连用吧、啊、呢三个语气词，让我感觉他好像在跟我聊天一样，说着他家最调皮的小儿子。
0: 是的，老舍先生的语言中充满了浓浓的京味特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句。他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其中过问一词用得相当传神，让我们感觉到老舍先生已经把小猫当作自己的家人了，对他不关心家里的大小事务，缺乏责任心，非常的不满呢。可是我们再一想，他就是一只猫呀，安逸悠闲不就是他的特点吗？老舍先生通过他幽默的语言、明贬实褒的表达方法，让我们会心一笑，爱上这只悠闲自得的小猫咪。下面让我们继续运用对比的方法来读一读老舍的猫和母鸡，就会发现两篇文章都是运用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细节和小事，不同之处在于猫采用的是明贬实褒的方法，母鸡则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对母鸡由讨厌到不敢再讨厌的情感变化，前后强烈对比来赞颂母爱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我们来看，在母鸡第一自然段写它的叫声令人讨厌时是这样说的，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脑海中就出现了母鸡扯着嗓子在前后院穿梭的画面，我们的耳边就听到了它那严苛嘈杂的叫声。第三自然段，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来写母鸡的

0: 叫声，就是聋人也会被他吵得受不了，让我们感叹真是讨厌呀。但是当母鸡成为母亲之后，它就不再是没有理由的乱叫了。咕咕的警告是为了护雏儿们的周全，咕咕的警叫是找到了食物要喂养小鸡，夜间放声啼叫是为了保护小鸡不受黄鼠狼的攻击。它的叫声不再是为了自己，一鸣一叫都是为了心爱的儿女。通过前后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母爱的伟大。丰子恺先生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漫画大师、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写的散文和漫画的风格极为相似，表达风趣，画面感强，呈现出浓厚的漫画式的语言风格。白鹅就是这样一篇极具趣味的漫画式散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善用对比，形象鲜明。在白鹅中，作者用鹅的引吭大叫与狗的狂吠进行对比，写出了鹅叫声的大和严厉，用鸭的局促不安与鹅的步调从容对比，写出了鹅大模大样的大家风范，用狗的慌张窥伺与鹅的从容不迫对比，写出了鹅派头十足的风范。从这一系列的对比当中，呈现出了漫画的效果，表现出了白鹅风趣的特点。名贬实褒，诙谐幽默。在文章中，丰子恺先生称白鹅为高傲的动物，我们的鹅老爷，为他添饭时不胜其烦，觉得他架子十足。这些词语表面上含有贬义，但是融于文章当中，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喜爱之情。通过刚才的交流，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情感的呢？小明同学，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发现猫和白鹅都运用了名贬实褒的手法，表面在说猫的古怪，鹅的高傲，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猫的可爱，鹅的有趣。母鸡一刻运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作者着重写了自己对母鸡由艳到静的情感态度变化。无论是哪种表达方法，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小动物浓浓的喜爱之情，赞美之情。
0: 就像小明同学说的这样，无论作家运用的是怎样的表达手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对生活的热爱。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的生活，去感受这份情感的来源吧。热爱生活，表达心中真情。温馨生活中的小儿女。1950年，51岁的老舍先生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处小四合院内，每天写作、养花、逗猫，每天都几乎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充满了温馨和爱意。猫这篇课文就写于这一时期。在我们眼中，猫可能就是一种普通的小动物，但是在老舍先生看来，它有性情，有灵性，就像自己的小儿女一样，古怪调皮又非常的可爱。所以在文章当中，老舍先生会这样表达：猫跑出去了，他却说他们是出去玩玩。猫在他的稿纸上彩印上了黑小印儿，他却形容那是几朵小梅花。 猫咕噜咕噜的声音，他认为那是给自己解闷儿呢。满月的小猫会淘气，会玩玩具，会抱着花枝打秋千，这不正是一群调皮又可爱的小娃娃吗？通篇文章作者运用的抒情自然流畅，将作者对猫的情感

0: 人和谐共处、相互信赖的画面，意境温馨美好。成长经历中的守护者。老舍先生在《母鸡》一文中写道，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老舍对母爱有这样的感悟，大多源自于他的成长经历。老舍自幼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教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对母亲的爱，是老舍先生一生上进的不竭动力。母鸡这篇文章当中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对母爱的称颂却在字里行间当中流露了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她总是挺着脖，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挺着身儿预备作战，描写出了母鸡在保护小鸡的时候无所畏惧的形象。再看这一句，每一只鸡雏的肚子都圆圆的下垂，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它自己却消瘦了许多。不仅描写出了小鸡的可爱，更写出了母鸡在照顾小鸡时的尽心尽力。母鸡无微不至地关爱着自己的小鸡，这不正是全天下母亲关爱儿女的写照吗？艰苦生活中的老朋友。在抗战期间，丰子恺先生迁居重庆，居住在一所简陋的平屋内，他称这个平屋为沙坪小屋。这段时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人们的内心焦虑苦闷。丰子恺先生在写作画画之余，就在院子里种种菜，养养小动物。这只高傲的白鹅就像老朋友一样陪伴着丰子恺先生，为他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情趣。所以在文章当中，作者用亲昵的称呼这样称呼白鹅：雪白的大鸟，高傲的动物，我们的鹅，我们这位鹅老爷。这些称呼交相辉映，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宠溺之情。在作者描写鹅的叫声、步态、吃相时说道，它大模大样的，三眼一板，从容不迫，这不正是在描写一位刻板又固执的老朋友吗？鹅的吃饭让他发笑，让他不胜其烦，可是又要天天毕恭毕敬地侍候着。白鹅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不再是动物，而是需要照顾的一位朋友了。文字中处处流露着作者对鹅的喜爱之情，情趣交融。同学们，通过今天的阅读，我们学习了作家观察动物的方法，表达对动物情感的方法，感受到他们对动物的喜爱，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关注生活，将我们学到的方法运用到你们的写作中去，表达出你们的真情实感。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轻闭双眼。

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膀。

睛明穴，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一。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滚，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2: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2: 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

0: 好，
1: 奖励你们两个恭喜。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徒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
1: 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得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重点交流分享的内容是体会人物内心。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如何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感知人物的形象呢？在本册教材当中，第四单元的课文中，有这样一组课文，我们会发现，这组叙事性的文章都有鲜明的人物形象。青山处处埋忠骨，表现了毛主席不徇私情的伟人胸怀。军神体现了刘伯承意志如钢的英雄气概，清贫展现了方志敏克己为公的崇高品德。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如何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人物形象呢？今天赵老师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阅读的小妙招。我们在阅读第四单元时发现，第四单元的语文要素明确告诉我们，通过课文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内心。这就让我们知道，体会人物的内心，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来理解。这也是赵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妙招，抓住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内心。首先，让我们走进《青山处处埋忠骨》这一课。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读到毛主席知道了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内心情感是怎样的呢？你能够通过阅读当中去感受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岸英，岸英。”毛主席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这句话是毛主席惊闻岸英牺牲的噩耗之后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我们可以围绕这句话展开思考。毛主席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喃喃着？此时毛主席内心在想些什么呢？是无法接受爱子离他而去，还是在回忆和岸英的点点滴滴？我们再结合对人物动作的描写，他喃喃着，同时抓住紧锁的眉头，这一表情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能感受到毛主席内心的无比悲痛。而这一声声的岸英，岸英，仿佛在心底里呼唤着爱子。我们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来体会毛主席的内心情感。我们再来看这一课的第二部分，当毛主席沉浸在失去爱子的悲痛中，又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抉择。这句话是在描写毛主席面对是否将爱子安葬于朝鲜这一问题时的动作和神态。毛主席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我们抓住不由自主地和无限的眷恋这一细节描写，去体会毛主席的内心感受。此时他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仿佛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他内心一定希望能够再见儿子一面，这也是一位父亲最真实的感受。军神这一课当中也能够运用语言、动作和神态的描写去体会人物的情感。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写出刘伯

成在忍受剧痛、接受手术时的样子。病人一声不吭，他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他越来越使劲，崭新的白床单居然被抓破了。手术后，他对沃克医生说：“我一直在数你的刀数。我们通过青筋暴起、汗如雨下和这被抓破的床单，再结合他和沃克医生的对话，不难看出，在手术的全过程，刘伯承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同时也仿佛看到了刘伯承的内心活动。此时他一定想，我可以忍受得住，我是一名军人。一刀，两刀，三刀，这是钢铁般的意志，不愧为军神。”同样的情况在第五单元的课文中也有所体现。在刷子里这一课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直接写出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他是怎样做的。我们通过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体会到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中是那样的轻巧和具有节奏感。再联系上文所提到的，他在刷墙之前必定一身黑，更能感受到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中的自信与艺高人胆大。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小妙招，联系上下文体会人物的内心。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毛主席做了艰难的抉择，决定把爱子岸英的遗骨留在朝鲜。在这样的抉择之后，面对秘书送来的电报需要签字的一瞬间，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情感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联系上文，岸英奔赴朝鲜时，他因为工作繁忙未能见上一面，谁知竟成了永别。而此时爱子的遗骨将要安葬在朝鲜，父子俩再也无法见面。毛主席无法割舍这父子之情，此时的主席内心是无比的悲痛。我们也就能理解他为何下意识的踌躇。我们再联系下文去理解，当第二天秘书来到办公室，看到的是那被泪水打湿的枕巾。通过这被泪水打湿的枕巾，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夜毛主席将是怎样的度过。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对爱子的怀念，同时也能理解他为何目光中流露出黯然的神情。由此我们感受到主席在艰难抉择之后的复杂的内心感受。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背景资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我们来看，在学习《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时，同学们一定会搜集一些资料。我们通过这段资料，不难看出，主席与岸英之间，这一生都在经历着分别。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毛主席把岸英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报效祖国。然而他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父子俩将再也无法相见。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主席内心的巨大的悲痛。此外，我们还可以搜集

0: 抗美援朝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事迹，读一读他们的故事，更加进一步的去体会这些烈士和岸英一样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为国捐躯，他们都是英雄。我想此刻在毛主席的心中一定也感受到毛岸英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一样为国捐躯，那么他们的遗骨无论葬在哪儿，精神都与人民永存。我们通过资料更好地走进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接下来赵老师介绍第四个小妙招，我们可以通过侧面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在学习军神这一课当中，我们知道除了主人公刘伯承，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沃克医生。沃克医生的心理在手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变化，从最开始出诊时对刘伯承冷冷地问，到他发现刘伯承是军人时目光变得柔和，最后他看到了刘伯承在手术当中那坚韧的意志而为之感动，露出了慈祥的神情。沃克医生的这一心理变化，从冷漠到赞许再到钦佩，从侧面衬托出了刘伯承在手术中的坚持与勇敢。在文中以沃克医生的视角介绍了手术的过程，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沃克医生这次双手却有些颤抖，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对病人说，你挺不住可以哼叫。这一系列对沃克医生的细节描写，让我们感受到刘伯承在整个的手术过程当中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体会到了他内心的坚毅和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在读刷子李一文时也能够通过侧面描写来体会人物的情感。在这一课当中，除了刷子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就是曹小三。曹小三的内心变化贯穿于整篇文章。我们来看，当曹小三看到刷子李把墙面刷得平整雪白的时候，他内心无比的崇敬。在给师傅点烟时，发现刷子李的裤子上出现了一个小白点，于是曹小三质疑起师傅的名气，有些沮丧。可当他得知那个小白点原来是裤子上的小洞透出的白衬裤，他内心对师傅又无比的佩服。我们透过曹小三的视角能够感受到刷子李的内心情感。在曹小三质疑的时候，刷子李仿佛洞察一切，他解释告诉曹小三要踏踏实实地学本事，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刷子李的内心充满了自信。在学习清贫一课时，有这样一段对士兵的描写，那怎样通过侧面描写来体会方志敏的内心呢？小明，请你来说一说。
1: 我是这样想的，这一段先写了士兵在方志敏身上什么也没有搜到，转而在他躲藏的地方继续搜寻，毫无所得后很失望，最后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望着方志敏。我们可以通过对士兵的描写，从侧面体会到方志敏的清贫，以及那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即使经手几十万也不贪一分钱的清廉，与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小明说得非常好，我们就是这样借助

0: 面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我们已经了解了四个阅读的小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转换角色朗读的方式体会人物的内心。我们在读《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时，可以抓住毛主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语句，有感情的朗读，读出主席那份艰难的抉择。在《军神》一课，我们可以扮演沃克医生，读出他在手术时的紧张和惊讶，也可以以沃克医生的口吻去讲一讲军神的故事。在清贫一刻，方志敏在面对国军的逼问和搜刮时，只是轻蔑的一笑，我们可以读出他的清廉和对金钱的不屑，对革命的忠贞。今天赵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了解了阅读中如何体会人物内心的方法。那接下来请小明总结一下。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在阅读中要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形象，可以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抓住人物动作、语言、神态这些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内心，还可以联系上下文体会人物内心。在阅读时也可以查找资料，借助背景资料体会人物内心。我们还可以通过侧面描写、转换角色朗读来体会人物内心，这就是在这节课上的收获。
0: 小明的总结非常全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以致用。请同学们读一读这篇文章。同学们在朗读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那么此时将军在想些什么？他的内心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同学们一定关注到了对将军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去体会、揣摩将军的内心感受。但是，单独读这些句子，我们的认识是浅层次的。我们要把这些描写串联起来，同时要关注当时环境恶劣的描写，还有对老战士外貌、衣着、神态的描写。我们将这些信息关联起来，来体会将军的内心感受。当将军看到牺牲的士兵之后，他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我们感受到了将军内心的悲痛。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愤怒。久久地站在雪地里，眼睛湿润了，向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感受到了将军内心的深深的敬佩。在刚才的阅读中，我们运用了哪些方法呢？请小明来回答一下。
1: 老师，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联系上下文，抓住动作、语言、神态描写来体会将军的内心变化，读懂人物的内心。
0: 小明说得非常好，我们就是抓住了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来体会将军的内心情感。当然，这些都源于军需处长舍己为人的行为，以及他的高大的形象。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交流阅读文章如何体会人物内心的方法。这些方法你都学会了吗？希望在今后的阅读中，同学们能够综合地运用上这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去走进人物的内心，体会人物的形象。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界。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

0: 合理的分配。哦。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
1: 好，
0: 来前进。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1、2、3，对，
1: 是这样吗？对，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1、2，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1、2、3，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它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你干！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王老师，欢迎你来到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六年级下册数的运算的理解一致性。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吧，在小学阶段我们学过哪些运算呢？对，咱们在一起学过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这四种运算。那你根据它们能列出哪些算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同学们所列出的算式，里面有整数、有小数、还有分数，它们分别可以用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来进行运算。那同学们，这些算式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刚才245+38这道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共支出多少钱这个问题。买食品花了245元，水电气花了38元。要想知道一共支出多少钱，就要把买食品的钱数和水电气的钱数这两部分合并起来。接着看，如果请你在24的基础上接着往前数30是多少呢？这就可以用24+30这道加法算式来解决了吧。同学们，刚才生活中的这些地方都会用加法来解决。比如说我们把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或者是增加一部分，再或者接着数等等。那减法又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挑几道减法算式来看一看吧。我们看21.9减7.2这道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粮仓还剩多少小麦的问题。21.9立方米的小麦，如果取出7.2立方米后，粮仓还剩多少小麦呢？这就需要从21.9里面去掉7.2这部分了。再看78减30这道算式，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从78倒着往回数30是多少这个问题。同学们，刚才求剩余，或者求较小数，或者接着往回数，这些呀都需要用减法来解决。下面我们再来找几道乘法算式，看看它们又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吧。20乘30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小足球场面积问题。这个小足球场长30米，宽20米，那要想知道它的面积是多少，就要用它的长乘宽来进行计算了。下面咱们再来找几道除法算式，看看它们又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吧。我们看180除以120这道除法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捐书活动中5年级捐书的本数是4年级的几倍这个问题。因为4年级捐了120本，5年级捐了180本，那我们看180本里面有几个120本，就可以知道5年级捐书的本数是4年级的几倍了吧。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寻找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可以看出啊，这些运算和我们的生活还真是息息相关呢。那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请你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示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吧。你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都是怎么表示的吧。哦，这两位同学都用

0: 表格的方式，他们表示了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它们之间的关系。你看懂了吗？我们分别来看看。首先我们看加法和减法。当我们把两部分合并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总数是多少。如果我们从总数里面去掉一部分，那就可以知道另外一部分是多少了。这位同学想表示的是，加法和减法是互为逆运算的关系。那乘法和除法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来看。当我们知道每份是几，还知道有这样几份的时候，用三乘二就可以知道总共有六个苹果。那如果我们知道总共有六个苹果，还知道每份是三个苹果，用六除以三就可以得到有这样的两份。那可以看出乘法和除法它们之间也是互为逆运算的关系。同学们，这些关系你看出来了吗？我们继续来看吧。这两位同学呀，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表示出了哪些运算之间的关系呢？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先来看，要想知道这些彩蛋一共重多少克，我们可以用连加算式来表示，当然也可以用乘法21乘10来表示了。那可以看出，乘法呀是加法的简便运算。我们接着看小猫分鱼这幅图，它想表示什么呢？对，连减算式也可以用除法来表示啊，所以除法是减法的简便运算。好，下面呀我们再来看，还有的同学呀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表示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它们之间的关系。你能看懂吗？仔细观察，你发现什么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明有什么发现吧。
1: 我从这张图片里发现了减法、乘法、除法其实都和加法有联系。你们看，刚才我们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而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除法看着好像和加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除法是减法的简便运算，还是乘法的逆运算，所以也间接的和加法建立了关系啊。
0: 就像小明所说的这样，其实啊，人类就是基于加法衍生出的其他的运算，而所有的运算呢，又都可以划归为加法。所以呀，加法是所有运算的基础与核心。同学们，加、减、乘、除，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的计算方法可是各不相同的。那这些方法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你想出来了吗？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先从加减法入手。请你计算下面各题，并用你喜欢的方式解释计算的道理是什么。然后想一想，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有什么共同点呢？很多同学呀，都用竖式来表示了加减法计算的道理。在计算38加245的时候，我们要末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当一位满十，我们要向它的前一位进一。在计算21.9减7.2的时候，我们要小数点对齐，从低位算起。这一位不够减的时候呢，要从它的前一位退一当十。我们看整数加减法是末位对齐，比如说个位上的数表示几个一，十位上的数表示几个十，而百位上的数表示几个百。小数加减法是小数点对齐，比如说十分位上的数就表示十分之一。哎，你发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了吗？

0: 没错，其实啊，不管是末位对齐还是小数点对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呀，都是为了表示相同数位对齐。因为数位对齐则可以保证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了。好，下面呀，我们继续来看几道分数加减法吧。这次我们就不能用数式来表示它们计算的道理了吧？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算呢？因为这两道算式它的分母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先通分，变成分母相同的数。比如说5/4 + 1/6，分母不一样，通过通分把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30，这样它们的分数单位就是30/1了，也就是将它们的计数单位统一为了30/1，这样就可以计算了吧。接着看9/8 + 6/5呢，对，仍然是将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18，这样它们的计数单位统一为18/1，就可以相减了。同学们，你发现了吗？原来通分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呀。到现在为止，你应该知道加减法计算方法有什么共同点了吧？对，整数、小数、分数，加减法都需要统一计数单位，这就是藏在加减法运算背后的道理。然后想一想，乘法的计算方法会和计数单位有关吗？你能看懂吗？我们看20×30，我们把它看成了2×10×3×10，它的计数单位10×10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100，计数单位上的个数2×3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上的个数6，这样20×30我们就可以看成再求6×100是多少了。按照这样的方式，你一定可以看懂0.2×0.3是怎么算的了吧。我们把它看成了2×0.1×3×0.1，0.1×0.1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0.01，2×3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上的个数6，所以0.2×0.3我们就可以看成是在求6×0.01是多少了。同学们，这次你看明白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哎，这个同学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解释了3/2×5/4计算的道理，你能看懂吗？其实啊，他也是把3/2看成了2/3，把5/4看成了4/5，3/1×5/1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15/1。你在图里能找到吗？2×4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8，所以3/2×5/4是多少？我们还可以看成是在求8×15/1是多少。同学们，现在你觉得乘法的计算方法和计数单位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再听听小明是怎么说的吧。
1: 我发现乘法运算背后的道理也和计数单位有关系啊。这些乘法算式都可以理解是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计数单位上的个数与计数单位上的个数相乘。
0: 乘法运算呀，确实是和计数单位有关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的计数单位和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同学们，加法、减法、乘法，它们的计算方法都和计数单位有关，那除法呢？我们继续来看，还是请你计算下面各题，并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解释计算的道理是什么。除法的计算方法

和什么有关呢？我们看一看，这两位同学把除法转化为了乘法，因为除法运算的关键就是除以一个数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所以四除以三可以转化为四乘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除以五分之一可以转化为三分之

0: 你能看懂吗？它是把 3.6 看成了36个 0.1， 把 0.4 看成了4个 0.1， 它们的计数单位都统一为 0.1， 所以直接去算36除以4就可以了。按照这样的方式，你一定能看懂2除以1/3是怎么算的了吧？它把2看成了1/3，这样它们的分母就统一为3，也就是将计数单位统一为了1/3，所以只需要算6除以1就可以了。看来我们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然后再将计数单位的个数相除就可以了。再来看一道，这次你能看懂它是怎么算的了吧？1/3和1/5，它们的计数单位不相同，所以把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15，这样计数单位就统一为1/15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1/15里面有几个1/15，也就是像图中这样。我们一起数一数吧，一个小格代表1/15，那三个小格就代表1/15，一个1/15，两个1/15，三个1/15，还剩下一个1/15。所以呀，1/15里面有3又1/3个1/15。当然啦，因为我们已经将计数单位统一为1/15了，所以呀，我们还可以直接算10除以3等于多少就可以了。同学们，看来分数除法确实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来进行计算呀。同学们，我们刚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释了加、减、乘、除的计算方法，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明这次是怎么想的吧。
1: 我知道了加减乘除法的计算方法虽然不太一样，但它们都需要将计数单位统一。比如说整数小数加减法在计算时需要相同数位对齐，这就保证了相同数位计算单位的个数相加减。而分数加减通分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相同的计数单位相加减呀。乘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的计数单位和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除法也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来进行计算。
0: 小明，你可真了不起呀，这些运算计算方法之间共通之处确实和计数单位以及计数单位的个数有关。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呀，我们一起梳理了数的运算当中的意义、计算方法，而且我们还寻找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我知道同学们在前面的课当中还一起梳理了数的认识。你觉得数的运算与数的认识，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表达数的时候，要运用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而数的运算也和计数单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呀，计数单位在数的认识与运算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王莹，大连市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大连市骨干教师，曾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大连五一劳动奖章、第四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小学组二等奖。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中交流语文学科跨学科学习的

这些案例。我们即将要开始的跨学科学习之旅是跟着课本寻迹延安。我们将以语文学科为主要载体，所跨学科有历史、地理、音乐。那么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和大家交流我们的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中指出，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连结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领域，围绕语文学科学习以及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在对学习内容的建议当中，其中包含一点，关注传统节日节气、民俗民情、民间工艺、历史和传说等。基于此呢，我们也设计了跟着课本游中国的系列课程，那今天的这节课就是其中的一节课。在这节课上，同学们要化身延安探秘团的小导游，在两大板块当中寻迹延安。第一大板块就是跟着语文课本来寻迹延安，我们通过研读课文，去品析课文当中的字、词、句，来感受延安精神和延安故事。同时呢，我们也将在跨学科当中来寻迹延安。我们在历史学科当中可以查阅历史资料，回顾历史事件，讲述革命故事，去了解风土人情。我们在地理学科当中啊，可以去了解延安城市的地形图，去制作延安革命圣地的打卡路线图。在音乐学科当中，我们可以欣赏经典的音乐，我们来尝试创作音乐，来传承红色的基因。在这两大板块当中，我们要完成三个任务，这就是足迹寻踪、故事传声和精神传承。那么我们的学习目标包括以下四点。语文学科的学习目标，以文学作品为核心，有感情的朗读诗歌，懂得诗歌表达的情感，理解延安精神的价值。历史学科目标，我们要了解延安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增强担当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在地理学科当中，我们要了解延安地理特征及其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学习绘制路线图。在音乐学科当中，可以了解延安革命音乐的特点，学写歌词，融合 AI 创编歌曲，来传承红色文化基因。那么在跨学科寻迹延安当中，我们涉及到很多知识，它们包括历史学科的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在这两个单元当中啊，我们可以梳理延安成为圣地的历程，来分析抗战战略的地位。那么在地理学科当中，涉及到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这里呢，北方地区的黄土高原这一单元，我们可以研究地形特点与革命特色。那在音乐学科当中，在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和五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当中，我们都有过爱祖国、爱家乡的歌曲的学习。在这些单元当中，我们都学唱过红色歌曲，同时也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革命力量。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跟随课本寻迹延安。同学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延安。延安啊，在我国陕西省的北部。当年的延安啊，可是无数进步青年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儿工作战斗了13个春秋。这里啊，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同学们瞧瞧，这四个地方可是延安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你们能读准他们吗？试着读读看。是的，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作者呢，也把这四个地方写到了诗歌当中去。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这个中国革命的圣地，追寻这个承载着中国革命峥嵘岁月的摇篮。来，同学们，我们打开课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读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出节奏。和老师一起来读读好吗？第28课，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镢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怎么样，同学们，相信你们和老师一样也沉浸在了这诗歌的情境当中。好了，我们来看看课前练接语当中提出的问题。课文当中多次提到了追寻，那么作者在追寻什么呢？是的，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二小节当中出现了四个追寻你，作者追寻的正是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那么在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发生了怎样的革命故事？这些故事又蕴含着什么延安精神呢？让我们运用 AI 搜索相关的内容，一起走进这些革命圣地，讲讲这些革命故事吧。相信同学们通过搜索不难发现，这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革命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讲看。首先，沿河。沿河啊，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是延安的母亲河。毛泽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常漫步在沿河岸边，思考国家前途，指挥前线战斗。威武的部队官兵在这里刻苦训练，沿河岸边军歌嘹亮，喊声震天。瞧，这是沿河的天赐湾。那么1947年，在沿河的源头天赐湾就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就当时情况下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那么在当时，党中央在延安的非常特殊的时期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带领群众修建了幸福渠，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枣园。枣园是一座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这里啊，树木葱郁，绿草如茵，环境清幽，是一座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那么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背后都有着感人的革命故事。这里有一座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的讲台，这个演讲啊，就是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而做的。他和战友在一次大雨当中一起挖烧炭的窑，在窑被雨水冲塌的瞬间，他把战友推了出来，自己却牺牲了。
为此，毛主席为他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悼词，并发表了为人

民服务的演讲。接下来我们走进南泥湾。南泥湾曾经是荒凉的大峡谷，革命者自制工具，自力更生，开荒种田，以惊人的毅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艰苦奋斗三年的时间，用南泥湾开荒的噱头，把荒凉的大峡谷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我们来瞧瞧图片当中的，就是王震旅长。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缺衣少粮，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喊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的口号，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不怕吃苦，掀起了开荒竞赛的热潮。毛泽东主席曾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南泥湾开荒的噱头就象征着革命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当时啊，留下了很多著名的音乐，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首，名字就叫做《大生产》。

怎么样，同学们，在这样的劳动号子当中，老师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那种延安精神了吧？来，我们继续来走进杨家岭。杨家岭呢，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划时代的中共七大就在杨家岭召开。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团结一致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杨家岭讲话的会场指的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同学们，就这样，我们在读懂延安故事的基础上，了解了这四个地方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所以，每当我们漫步沿河边，听着沿河叮咚的流水，我们就能想到实事求是的革命思想。当我们走进枣园，坐在梨树下，闻着梨花的清香，我们就会想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当我们再次走进南泥湾这片陕北的好江南，我们就会想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当我们走进杨家岭的会场，我们就会想起那团结一致的革命思想。同学们，在这些革命思想当中蕴含的就是一种语文学科的写作手法，在象征的写法上，我们感受到了这些地点所蕴含的革命故事以及延安精神，这也是我们这一组员的语文要素。好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课文当中去。作者啊，在第二小节连续运用了四个追寻，你知道这是什么写法吗？没错，这就是排比。那么我们在朗读排比句的时候，要注意一浪高过一浪的读。比如说，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噱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这样我们就会更好地来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感情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这首诗歌的作者啊，秦念曾曾多次到过延安。他是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当时被分配到陕北来做记者。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延安是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1974年，当他第二次走进延安的时候，延安的面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个时候他就写下过《延安，我把你哭泣》。当他1991年再次走进延安的时候，

他就写下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首诗歌。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寻延安呢？来，请同学们默读诗歌的3到5小节，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把延安追寻，联系上下文，尝试用不同的符号进行圈画。开始吧。通过批注，相信同学们不难发现，这里呀，用了对比的写法，将如今繁华的延安，有着高楼大厦、家用电器、宇宙飞船、电子计算机的延安，和曾经的破旧的茅屋、温热的土炕、老牛破车进行对比。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明白了作者要追寻延安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延安的精神，不能忘记宝塔山那顶天立地的脊梁啊。在诗歌的第5小节，相信同学们也发现了，这里作者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将延安精神比作人的灵魂。他说，一旦失去了这份精神，就仿佛人没有了灵魂，没有办法去展翅飞翔了。说明延安精神如此的重要啊。来，老师通过图片的搜集和整理，制作了一份延安今昔变化的视频，同学们课下也可以尝试这样的视频制作，在你们当延安小导游的时候放给游客们看。刚刚我们是通过文字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再来感受一下延安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样，同学们？一张张图片堆起了曾经的延安，如今的延安。相信同学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延安的变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延安精神带给延安的变化。因为有了延安精神，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到现在我们逐渐富了起来。所以不仅作者要追寻延安，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追寻延安，追寻诗歌当中所写的那份信念，那份理想，追寻那份温暖和春光，追寻那光明和太阳。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板块，跨学科寻迹延安。为了更专业地做好探秘团的导游工作，我们可以来设计延安寻迹革命圣地路线的一个打卡图。那么在寻迹延安路线之前，我们是需要去研究延安的地形的。那我们可以以延安城市地图为载体，通过资料的查找，整合延安遗址的时空分布与故事脉络，将红色核心地标串联，根据导航系统确定距离，并在地图上标注出标志性的建筑，然后画在我们的打卡纸上。通过研究啊，我们发现延安的地形有很多秘密藏于其中，比如说它地形的防御性。杨家岭、枣园这些旧址多位于山坡或台原之上，地势高亢，易守难攻，符合当时战时的需求。那么交通和资源呢？在遗址都分布在沿河的两岸，利用河谷交通线来串联，同时呢依赖河水来供水。那么窑洞也是充满着智慧的，它利用黄土直立性来挖掘窑洞，冬暖夏凉，适应干旱气候，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文化。那么在我们沿着这份路线图去介绍延安的各个革命遗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革命故事以及风土人情，通过我们的讲述绘声绘色地讲给游览者听。我觉着这个

导游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着打卡路线来将所经之处的革命故事、风土人情进行介绍，让延安精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扎下根来。比如说，我们在历史学科当中可以查到很多这样的历史资料，那么在《革命的红色大本营》这篇文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大家先自己来读读看。这则资料当中啊，我们会提取这些信息讲给游览者听。比如说，在大生产自救开始后，毛泽东主席知道之后，就主动要求加入到大生产运动当中，他也亲自来种地。那么，由于呀，他肥料上的足，杂草除的勤，地整的细，那么毛主席的菜长得格外好，结的果实也格外多。他将自己地里的蔬菜都送给了身边的同志们吃。那么朱德总司令呢，也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之中也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来一起种菜养猪。当时啊，他还被评为了纺线能手呢。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对南泥湾、对大生产运动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当我们带着游客走到宝塔山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讲宝塔山灯光的故事。在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当地的百姓为宝塔山挂满了灯笼照明，指引夜行军行路。那么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宝塔山上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当我们走到窑洞群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大家讲述窑洞的故事。那么在窑洞当中，可以讲述分为土窑和石窑两种窑洞形式，它们依黄土崖壁而建。中央领导居住的杨家岭石窑就是冬暖夏凉的，那么它的院落布局体现了集体互助的理念。窑洞墙上常贴标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也可以讲讲小米加步枪根据地的故事，群众用小米饭、酸菜支援前线。子长县农民李赤然组织赤卫军，自制土枪、土炮，抗击日军。毛泽东曾说，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当我们走进柳林镇的时候，就可以为大家讲一讲陕北剪纸发源地的故事。这里呀，被称为剪纸之乡，民间艺人贺兰英以革命题材创作闻名，他的代表作有《拥护八路军》《毛主席来了》，用红剪纸剪出军民团结的场景，他的作品被编曲定为宣传画呢。当我们来到榆林和绥德的时候，就可以讲讲信天游流行的区域的故事。那么绥德县是信天游核心的流传地，农民李有元将民歌《东方亮》改为后来我们著名的《东方红》，以《东方红》《太阳升》歌颂领袖。这首歌曲啊，迅速地传遍全国，成为红色经典。那其实我们在沿途打卡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红色歌曲、革命歌曲，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歌曲讲述给游览者听，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特别熟悉？我们可能经常会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唱起这首歌，每每提到南泥湾，这首歌曲的旋律总在我们的口中哼唱呀。来，我们来看看南泥湾的音乐风格。那么这首歌呢，旋律特征是融合了陕北秧歌与劳动号子的元素，节奏是非常

常轻快有力的，那么嗨和嗨这样的衬词模拟了垦荒时的号子声，充满了劳作的韵律。在情绪对比当中，它前半段用到的是到处是荒山，以沉郁的旋律来表现当时艰苦的环境，后半段呢以陕北的好江南来转为明快，形成了一种戏剧性的转折。那么在歌词上，这首歌词更具叙事性，它以时间线，比如说往年如今进行对比，那么南泥湾的变迁在口语化的表达当中更加展现了军民自力更生的精神。那么经过音乐的欣赏，相信同学们也有蠢蠢欲动的想要创作的欲望了，是吗？我们就可以结合在语文课本当中所学到的延安我把你追寻的意象排比拟人比喻这样的修辞方法来创作歌词，也可以加入这两首歌曲的旋律，运用我们的 AI 技术来创编一首音乐。来，有同学就是这样进行创编的。我的学生他创编的歌曲是《延安的种子》，瞧瞧这首歌的歌词，他将宝塔山、窑洞、南泥湾这些意象写到了歌曲当中，同时他也模仿着南泥湾的叙述主线，将爷爷说这里藏的小红星以及老师带我们在课本当中学习延安精神写到了诗歌当中。每一部分的最后一小节都用到了相同的句子的结构来做音乐最后的一个升华。那么第一部分升华的是延安精神的永不败，第二部分是以山河笑意春意浓来进行主题的升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了，同学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在轻松愉快的这个旋律当中就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感受到了这颗种子其实已经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心中了。那么在我们做延安探秘团小导游的过程当中，其实啊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继续再去探索和挖掘。比如我们可以尝试制作讲述延安红色记忆的短视频，我们也可以绘制革命旧址打卡指南，同时我们也可以创编延安探秘团的导览词。那么在这两大板块当中，我们以课本内外的寻迹为火种，让延安精神在笔尖流淌，在言行里生长，在时代中接力。我们要牢记着这个单元的主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以少年的胸襟来托起民族的脊梁。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那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大家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其

0: 迹的发生，让我们大声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呀，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里是我国航空航天工程和人才的摇篮。接下来我们就将带领着大家一起走进无人机的神秘世界。现在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宝藏科学家，我国无人机智能飞行控制领域的领军人物段海滨教授，有请段教授。
1: 段海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导航、制导与控制学科教授，智能无人机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中国科协中学生英才计划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无人机仿生智能自主飞行控制。他利用生物群体智能原创，提出了无人机集群仿生智能控制方法。
2: 同学们，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馆。大家看这个巨幅的雕塑，空天报国，为国而生，与国同行。空天报国呢，一直是北航精神的内核和核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北航人以国家使命为需求，以服务国家的需要为己任，也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来北航已经近20年了，主要是研究是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自主控制。大家知道无人机可以干什么用吗？
3: 侦察。
2: 还有呢？
4: 它可以灌溉
5: 它可以航拍。
2: 是的，无人机的用途很多，它的应用越来越广，不光是在军用中大显身手，而且在民用中呢已经渗透了各个领域中。作为空中机器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已经成为我们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皇冠上的一个明珠。所以说无人机它在将来必将在各个领域中一定会大放异彩。
0: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国第一架无人机就是在北航诞生的。那段教授，请您带我们重温一下我国无人机的诞生和发展之路吧。
2: 好的，同学们跟我一起走。

0: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1: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去，
2: 感觉是检查。
3: 它底下那个轮子还垫了一块，应该跟轮有关，我觉得。
0: 好，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试升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9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2: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飞机制造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勇气与团结的故事。在那个资源、资金和人力都非常匮乏的年代，北航的师生正是凭借着对国家的纯粹而炙热的爱以及过硬的专业本领，才能够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奇迹。
0: 是的，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一到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作品，它就是北京五号。同学们，我们往前走。这个是北京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京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京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的突破。

0: 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同学们，大家看一下，北京五号的模型就在我们旁边，你们看看哪个是？
1: 这个。
0: 哪一个？好，那么再过来看一下，这就是北京五号的模型。这个飞机模型它是个无人机，它跟我们所见的有人飞机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说一下。
2: 它应该是不需要那个人坐在上面操控，以及它是有一个自动化能力的。比方说那个可以进行一些自主的转向和起降。
3: 现在飞机它那个轮能收回去，这个好像收不回去。
4: 你观察的真仔细。
0: 好，同学们说的很好。无人机与有人机最大的不同不是外观，最关键不同什么呢？它有个自动驾驶仪，就不需要人在上面坐着，能完成自动的或者自主的飞行。这是它本质特征。这架无人机的话跟其他无人机还有一个不同，它有窗户。窗户干什么呢？里面有人可以坐进去，一般的无人机是不能坐人的。所以当时飞的时候呢，它是双驾驶的，有人进去模拟以后呢，把它特性模拟出来以后，然后呢再逐渐的向这个没有人的自动控制去过渡。除了进行加工生产组装以外，而且呢还进行了大量的外场的试验。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把飞机第一架中国的无人机北京五号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4: 北京五号的诞生的确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次创举。在北京五号成功打开了我国研发无人机的大门之后，又诞生了哪些无人机呢？
0: 那同学们，我们到实验室看看吧。
5: 知识小卡片，在北京五号研制成功之后，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新型无人机相继问世。1958年，北京五号问世；1969年，吴征五问世；1994年 ，ASN 二零六问世；2004年 ，SE 一海洋性无人机问世；2006年 ，BZK 零零五问世；2007年，翼龙无人机问世等等。时至今日，我国无人机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同学们，这是我们飞行器一体化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单元。这个研究单元呢，主要是做无人机的仿生机群智能感知和控制。这款无人机的话，也是我们研发的一款无人机，它呢可以在草地上进行滑跑降落，因为它也有雪橇式的这个滑跑带。另外的话呢，它在空中可以携带一些载荷用来抛洒，我们可以实现一种空中加油对接，带着更多的传感器和物品来进行空中的一些任务实现。这款飞机大家看到表面塑造，实际上呢它也是很复杂，它有可以把视觉传感器给开始装上去，可以把控制器装上去，实现任务的规划。另外这个的话可以实现空中进行无人机的一些对接，包括一个飞机去抓一个无人机都可以通过它实现。那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多自由度的一个视觉感知平台，叫仿鹰眼的视觉平台。那么这个鹰眼技术的话在飞机上怎么用呢？它让无人机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所以有了智慧的眼睛，有了聪明大脑，我们的无人机一定会无所不能。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机关研究对象，我们的实验室目的就是让它模拟动物的智能，让它具备这些动物的能力或者部分能力，取其所长，让我们无人机群体呢具有更强的能力，为国家为我们行业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贡献一些关键的技术和前瞻理论，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使命。
6: 这又是什么？
7: 我看看那边，咱们看看这个吧。

好，同学们，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现场呢，有三款典型的无人机，它们有不同的气动外形。大家看白色的这一款，它是一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它特点呢就是飞得非常快。另外一款无人机呢，就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有新概念的叫多旋翼无人机，它可以在

0: 任何地方垂直起降，在空中悬停。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这是个扑翼机，也可以是扑翼鸟，它隐蔽性很强。大家知道，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假如一个飞机像鸟那样扑闪翅膀，你是不是很难发现它是飞机还是鸟？无人机，所以说它可以执行3D 任务。3D 什么意思呢？就 dull、dirty、dangerous， 对吧？枯燥的、危险的这些任务，让无人机来执行。所以认为这样，所以它可以在人不能触及的地方，或者是保护人生命的地方呢，让无人机去完成一些任务。这是无人机的一个本质的概念和技术的一个发展内涵。
1: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很多很多无人机在一起成群组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谁来说一说？
2: 我觉得呢，这如果成群结队的话，看起来会很密集整体的，然后呢让人感觉有很多的东西在一起飞，看起来很奇怪。
1: 这是你的想象。来，
3: 我觉得可能会像流浪地球里面那种流浪地球里面不是有个场景，就是好多好多无人机被人夺取控制权，然后乌泱乌泱一大片，满下面也都是，很有让人很有压迫感，就算很多但是很有秩序。
1: 看来科幻片也给你的想象提供了资源呀。
0: 好，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人机集群化。下面请看一段视频，这个是我们课题组实现的无人机集群的验证的一个场景。大家看到，在一个特定场景下，一群多旋翼无人机形成了密集的编队，他们一边编队一边搜索或者是围捕，同时之间有相互的交互，从而构成了一个群。在空中呢飞的过程中，一边飞去一边执行一些侦查等复杂任务。
1: 段教授，那您是怎么想到把无人机集群化作为您的研究方向呢？
0: 好的，同学们，在回答之前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飞机是受什么启发而来的呢？
4: 鸟类啊，比如鹰啊或麻雀之类。
0: 很好，飞机是受鸟类启发而发明出来的。那么说集群呢，也是跟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4: 蜂鸟。
0: 什么鸟？
4: 蜂鸟。
5: 天鹅吧。
0: 哦，对。
4: 导航能力，鸽子。
0: 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6: 大雁。
0: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鸟是什么呢？
4: 候鸟鸟。
0: 对，候鸟鸟是其中之一。那么鸽子来说呢，大家都见得比较多，在各个城市的上空，甚至在一些农村，在一些城镇都有鸽子的影子。鸽子它都是成，一般都是成群的。那么鸽子的话，它最强什么呢？导航能力强，这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在奥运会的时候传递成绩通过鸽子，古代的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传递情报也是通过鸽子。鸽子导航能力为什么这么强呢？主要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是靠太阳，鸽子可以记忆各朝位置不同时刻的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都通过视觉等信息呢获取太阳的高度信息进行导航。在鸽子的嘴的上面有一个磁感应机构，通过鼻子经过三叉神经到大脑去提高导航信息。这个是很多动物很多鸟类所不具备的，它鼻子上面有个小导航仪。另外还有一个导航呢工具呢是靠什么呢？地标，就地面标识物。所以就跟我们同学导航一样，你比如说一个同学到你家去做客，比如说这个3单元3号楼5单元它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门，什么颜色，门口有个什么树，对不对？这都属于地面标识物。这个呢对它导航来说也是很关键的。所以鸽子有好几套的好工具，它会不断的切换。鸽子呢同学们还有一个本事叫应急避障。同学们你们都溜过冰，溜冰的时候呢但很密是不是，但很快，但是你肯定撞不着别的同学，这个呢也是一种应急避障。那么说同学们再看一种鸟，大雁。我这里有个问题，大雁飞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人字也会形成一字不同队形，假如形成人字的时候，这个头雁它会变化吗？
7: 我觉得会，就是前面雁减小了阻力，后面就可以飞得更快一些，然后因为头雁它力气可能会耗尽，然后让后面雁去补上。
0: 我们知道头雁的话它扑扇翅膀是最累的，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比如说头雁一分钟

0: 蒲扇15次翅膀，那么说第二只雁呢，它可能就蒲扇12次或者11次，后面的话以此类推。所以说呢，这些身体强壮的头雁一般是轮流去当头雁，体弱的雁，年老的大雁一般是在尾部，它利用气流的这种上吸气流的效应来实现这种省力的目的。大家看到，与单只大雁相比，组成人字的编队的大雁可以多飞行多少呢？71%的航程，省油省力，对我们飞机的启发这样的。那么说，鸟类中的数学家谁呢？就指大雁，它可以精准的计算，精准的通过目视等手段来看看，形成一个队形往前飞，是不是？它一会儿变换人字，一会儿变换一字，一会儿你当头雁，一会儿我当头雁。所以动物的它形成现在一些行为呢，也是来自于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优化。它虽然智力很简单，但它能力很强。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些启发。跑马拉松或者长跑的时候呢，往往得冠军的人并不是一开始跑到最前面的。这里面除了心理战术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力学方面，他前面跑的时候我跟着你跑，我的力相对会要省一些。你看有没有这些启发，这些自然应用道理都相通的。大雁的启发也引导了我们，不光是无人机，是这个有人乘的这个比赛中也得到一种启发。那么说大家看这只鸟，长得麻麻点点，它非常漂亮，叫什么呢？欧良鸟。它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飞行，它特点什么呢？就是规模大，非常多，非常密，但是不碰撞。所以这个鸟的特征很神奇，这个欧良鸟飞的过程中，它行为非常特殊。它规模这么大，但它的好伙伴呢只有6到7只。鸟要生大规模的通信，不是说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每只鸟，它通过它特殊的一种分组的网络，就我只找我的5、6只鸟，6、7只鸟就可以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他找6、7只鸟，每只鸟中呢又相互之间形成串通，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呢既简单又复杂，但是非常高效。这个为我们做无人系统的集群也提供了重要灵感。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无人机的编队和集群。我们先有几个问题。我们看到很多灯光秀表演，同学们看到，那么这个表演是智能的吗？一般来说，灯光秀表演是不智能的，因为它会按照预定的程序，在空中规定的时刻形成不同的队形，并亮不同颜色的灯，这是一种程序控制。为什么一般来说不是智能的呢？因为智能有三个要素。第一呢，有目的的行为；第二是合理的思维；第三呢，还有有效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无人机集群呢？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形成群必须有数，你两个小群嘛，不对，至少得3、5成群，对不对？要多。另外，智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广播式，不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只告诉2、3个人，你也告诉2、3个人，通过沟通以后呢，他说哦，我们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决策。那么变什么意思呢？因为环境会变化，该怎么去飞，怎么决策的情况下，我怎么适应它，要进行适时的决策。大自然是人类创造力的丰富的源泉，也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宝石。在大自然中呢，把学到的知识、获取的灵感跟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有我们的创新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出一些重要的是突破性的成果。
1: 同学们，今天段教授给我们讲了我国无人机的诞生、发展历史，以及从鸟群当中获得灵感，从而研究的无人机集群化的内容，相信同学们也是收获颇丰吧。
0: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到了北航，我一定要带大家去一个大家不容错过的地方。
2: 各位小朋友们，在段教授和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提出并开发了仿鸽群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系统，实现了无人机集群一键起飞、自主飞行、协同通信、实时编队和应急避障等功能。通过模拟鸽群的行为机制，可实现复杂态势下的无人机自主编队和队形重构，保持集群的稳定结构。通过将鸽群特有的应急避障机制映射到无人机集群避障中，实现了无人机密集集群飞行过程中快速避开对抗性威胁，并在与敌机博弈的较量中保持稳定的集群队形。目前，我国无人机集群研究愈发成熟。

0: 经跻身世界无人机集群研究的前列。
1: 同学们，我们这是在这个空旷场地上有这么几款无人机，有的同学有过一些实践，有的同学还带着自己的飞机。
2: 这位同学先来介绍一下你的无人机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个无人机是面向洪灾救援的带爪无人机，它的研究背景是基于2023年8月在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天气。该无人机拥有大载重、机动灵活、易操纵、易上手的操作特性，并且底下的爪子是对鹰爪结构进行仿生，三个指头在前，一个指头在后，通过对物品的可以进行移动的抓取，可以抓取救生圈、铁桶等实际救援的简单物品，对被困在洪水之中的人们进行合理且快速的解救。
2: 同学们，掌声送给他。
0: 您来说一说吧。
4: 我这款也是面向水体救援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相对于那一款来说是设备更加齐全，安装了突传系统和自稳云台。其主要目的是因为在洪灾救援中不只会有救援任务，还会有一些搜索任务，以及搭载了数传模块，可以配合地面站进行一些复杂的目标检测任务。
2: 介绍的非常专业啊，张老师也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呢准备了两类的无人机，一类是固定翼的，一类旋翼的，两位老师一起指导大家来组装一下无人机，好不好？
5: 这个应该是这个。
4: 这个很常见的插手组。哦，不是粘死了，这边连舵机了。
6: 连舵机
7: 手机飞了。
4: 你看，可以看到它把人脸锁定住了。
5: 哎我！
2: 同学们，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刚刚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有什么样的感受？难不难啊？
5: 那个无人机它第二次准备试飞的时候，突然应该是它没有飞起来，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往一边倒，然后幸亏及时按下了急停按钮，否则我感觉那螺旋桨都就要坏了，还有一点点危险的。
2: 那你们认为组装无人机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点是什么？
4: 我认为比较难的是统筹空间规划吧，因为那个像一般而言无人机里面塞的设备都特别多，像我这种要塞很多设备的就得考虑好每个设备要塞在哪里，要准备多长的线。
1: 我们今天啊同学们讲得很好，而且是确实换功夫去做了，而且表现出很好的科学素养。
0: 知识小卡片，旋翼无人机是一种具有三个级以上旋翼轴的特殊的无人驾驶旋翼飞行器，操控性强，可垂直起降和悬停，主要适用于低空、低速、有垂直起降和悬停要求的任务类型。固定翼无人机机翼外端后掠角，可随速度自动或手动调整的机翼固定的一类无人机。因其优良的功能，模块化集成现已广泛应用在测绘、地质、石油、农林等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远景。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艰辛的历程。
2: 哎，段教授，那这些飞机都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飞机吗？
1: 是的，因为作为博物馆，它收藏的是一些过去的我们国家或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机型，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是我们国家的歼82飞机，它的总设计师呢是我们国家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杜颂芬研究员。杜先生的话，他出身一个书香门第，在江苏出生以后呢，后来在他小时候来到了北京，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上狂轰乱炸，他亲眼目睹了国际上战争中这种航空武器的这种威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下了投身航空事业的伟大梦想。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填了三个志愿，全都是航空系，最后被上海交大航空系录取。他成为总设计师以后呢，一直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待着，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0: 起新中国先进战斗机的摇篮，一直带领团队日夜奋战，苦心钻研设计机型。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跟歼六的飞行员一起坐在后面，在飞机的后面贴毛条，根据他飞的震动情况亲眼去目测。
1: 那请问为什么陆教授要亲自上天呢，而不是说找一个人替代他去上天？
0: 好，这个问题很好。

0: 是一个科学家，亲自去获得的艺术资料，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同时为国家节约资源。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特别是瞒着家人，三次上天，在相距两个飞相距5米的情况下来观察，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
1: 顾院士是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国家，当国家需要他的艰难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想顾院士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我们祖国的英雄。
0: 同学们，大家看这款飞机，黑色的飞机，看到了吗？大家看这是什么飞机啊？
2: 侦察机吗？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架无真武飞机，这是北航师生在杨伟民教授带领下设计的一个飞机。当时敌方的飞机在我们中国的领空上侦察，我们击落它多架，北航师生根据击落的碎片进行复原、组装、调试、研制而成的。在一次测试中，杨伟民教授不幸受伤，脸部被缝了40多针。他当时发着低烧，一直坚持了40多天，直到试飞成功才去医院去看病。而且杨教授的话，本人呢也高风亮节，执名利于身外。他在生前呢，曾经先后向北航捐赠了20万元，他的奖金、稿费、评审费等，用于支持北航中青年教师进行科研创新实践。所以杨伟民教授有句话说得很好，就个人兴趣一定要跟国家的需求融合起来，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我们这一辈子要遵循和学习的榜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国家的强盛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1: 感谢段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宝贵的一课，相信同学们无论是对无人机还是对攻坚克难为国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受益匪浅。那么这堂课的最后，段教授请您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吧。
0: 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寄语的就是苦以坚忍，必有所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1: 感谢段教授。

0: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科学领域，走进更多的大型实验室，认识更多的优秀科学家们。最后让我们和段教授一起合张影吧，
1: 包办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

0: 我叫张春元，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0: 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0: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文，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者，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0: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0: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0: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现在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细胞20%，
1: 哎呀，
0: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0: 对，爱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0: 本来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着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0: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0: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0: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2: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着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0: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2: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一个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

0: 中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让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0: 当时我家里，我爸跟我走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2: 我村里的一个发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跟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才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所以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能听到我心跳在嘣嘣嘣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0: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这个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啊，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呀、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 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个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2: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0: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哪坏没坏呀？咱们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1: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0: 对
1: 吧？
0: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2: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我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0: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

0: 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1: 你爸做手术了，
0: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个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1: 哎呦，出车祸了！
0: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1: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0: 对。
1: 但是没跟你说，
0: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2: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0: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1: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0: 对，
1: 情更真了。
0: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1: 嗯，
0: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1: 哎呦，三倍了。
0: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1: 哎呀，
0: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这样，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1: 嗯、
0: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1: 对。
0: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1: 对。
0: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1: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0: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因为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我爸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心心，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岁数大，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
1: 没
0: 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3: 嗯，是。
1: 二位也辛苦了。
3: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3: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

0: 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2: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3: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

0: 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色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1: 天言，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叔叔，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你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不是要离开我吗？
0: 你帮我听我说。我就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息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2: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3: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然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0: 能，
3: 加油，
4: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1 2 3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心吧，我活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0: 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0: 嗯，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0: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嗯，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1: 哦，
4: 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嗯，
1: 哦，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

0: 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4: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0: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

0: 年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3: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0: 啊。
3: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4: 是啊，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

0: 益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

0: 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

0: 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

0: 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您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邵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

0: 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三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弟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这唯一一个，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1: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
2: 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
1: 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

0: 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到说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结果就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时候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的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以后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床上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跟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个时候？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2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里

0: 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得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她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她安心，所以她更加努力地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些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3: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那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晋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1: 你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到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没上去，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

0: 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的也挺那个，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的。爸爸妈妈也听也很高兴。
1: 今年三十几啊？
0: 今年那个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2: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3: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0: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4: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啊！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0: 不愿意，
2: 不行
0: ，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其实，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

0: 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1: 对对对，
0: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2: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3: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2: 江边上，
3: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2: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3: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
2: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3: 房子不见了。他那
2: 那你上哪了？
3: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2: 淹死了，
3: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2: 一找就是20年啊。
3: 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2: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3: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2: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1: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2: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3: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2: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2: 现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2: 有孩子了？
4: 有。
2: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1: 高兴，
2: 心满意足了哈。
3: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3: 谢谢这个节目，
1: 谢谢栏目组。
2: 好啊，
3: 谢谢指引。
2: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0: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1: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2: 不谢不谢。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1: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

0: 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对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

0: 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

0: 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

0: 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4: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 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

0: 到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

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

0: 这个年纪啊，他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戒掉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0: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哦，砀山县。
0: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0: 干那个动物监狱。
3: 啊、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0: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0: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起头、直起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0: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0: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0: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0: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说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
4: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是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给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报

0: 我们村家里的孩子跟犯多大的罪，跟犯多大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顿，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到就是羞辱，只要是一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
1: 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欺负我，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两三个，又年龄比我大，我每次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后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一声，就是跟你打架了。我感觉这样，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 我感觉你吵那还会更丢人，更动荡的。我就想着外面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反正天大的事，不会哭了。
0: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嗯，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哈。
1: 他们打你吗？嗯，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池塘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池塘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 我当时呢就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池塘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就知道我有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狠狠的抽着我。 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父母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9岁嘛，我就是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追了有7、8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把我父亲就是用抱回了家。
0: 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我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3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从5、6岁吧，就想找。
0: 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叔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那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
1: 嗯。
0: 我感觉着嘛，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 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问伢子，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结果当然给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
2: 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想。 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1: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

0: 最多一出去喝个一斤半酒还饮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2: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
1: 嗯，
2: 就是上学。
1: 哪有钱买白酒啊？
2: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1: 偷着喝、
2: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
1: 嗯，
2: 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2: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嗯，就是我感觉来替他们高兴。嗯，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是精神不好，嗯，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去偷的酒就喝，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2: 知道。
1: 嗯，
2: 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2: 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找家。
1: 什么重大事？
2: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2: 没看好，没了。
0: 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那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2: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打工？
2: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是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那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着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2: 整天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2: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0: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我都是个始终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2: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3: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

0: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2: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清冷，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冷七天假，陪我
1: 坐，陪你来的，
2: 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2: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小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1: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2: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家
1: 找到你父
2: 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生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我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感觉。
1: 现在还喝吗？
2: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2: 那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2: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4: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5: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符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心里有些话
1: 都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洞，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一拿起钢琴，边上背个堂妹，堂妹跟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我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
1: 儿？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

0: 二年，那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1: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1: 80年、那个时候她
0: 还没，
2: 她那个时候只有2岁左右、
1: 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她就丢了嘛。
0: 对，她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的。
1: 那她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没有，
0: 太小了。
1: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0: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啊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那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第一针，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都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祝福我，一夜的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盆半盆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勉强了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一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

0: 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1: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2: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3: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

0: 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

0: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

0: 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9: 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

0: 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

0: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2: 啊，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啊，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2: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蚬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它，他头仰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

0: 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0: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0: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到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跨一步都很吃力第一脚高一脚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火车隧洞
0: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到他们这个村子去。

0: 看王八丁的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 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的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在我心目中，我已经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揉的软软的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得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这样两个手这样一抹，好了，弯去吧所以妈妈的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那个大石头上我这样抽着下巴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去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19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

0: 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天水，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的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哎，买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对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的。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那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报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的。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

0: 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歌，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歌，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2: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4: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个找你。
1: 太不着妈妈了，
2: 哥。
1: 想我妈都想死了，我都想你想死了呗。
3: 你假的弟弟。啊
1: 我的哥哥啊。
4: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0: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4: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啊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3: 我是姐姐。
4: 这是大姐。
3: 她是大弟弟。
4: 这是老二。
3: 这个是妹妹。
4: 这是老三。
2: 老三。
4: 这是老四。
2: 啊，对对。
3: 姐四个都在这。
4: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3: 对对了。
4: 这回对了。
3: 他说那些事全对。
4: 全对。
3: 一点也没错。
4: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3: 是
2: 啊，两块不准，这个
5: 样子是两块
6: 头
2: 啊，这个街道。
0: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0: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6: 哎呀，
0: 不一样了。
2: 对，那个。
6: 哎呀，太正规了。
0: 的学校。
4: 哦，爸爸当老师的。
0: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对。这个秧子还几分？都还四成四十呀。
4: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嗯，
4: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0: 妈妈。
4: 妈妈，
0: 刚才出来的时
3: 候，妈妈84了走的，
6: 哦，
3: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管人是
2: 白
3: 天就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着炕的，
2: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3: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摇荡的哭。
0: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6: 嗯，对对对对
3: 对，妈妈的妈，嗯，妈妈。
7: 我们就去看，
0: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8: 这是妈妈的，
0: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2: 再看着哥哥看。

0: 吃石头时候
1: 手
0: 手的
2: 妈妈，
1: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的，爸想，
2: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0: 这是父亲的像。
1: 爸爸，
2: 王大叔，
3: 哎呀，
2: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呗。
4: 圆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5: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2: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您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

0: 给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哦，哎，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1: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

0: 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

0: 我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嗯，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
4: 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

0: 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淑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帐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

0: 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1: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往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一个等了40多分钟，最后带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啊，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2: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哦，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她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2: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她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2: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2: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2: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2: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

0: 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2: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2: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2: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3: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2: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3: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4: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3: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

0: 的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2: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2: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3: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3: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3: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3: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4: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5: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6: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5: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1: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7: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8: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7: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们，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顾敏你好，我是党政委巡视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得好。

妈当初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自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更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

0: 妈妈真的很爱你。
1: 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你。
1: 你看咱们后面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3: 我现在。
4: 郭敏。
1: 妈妈。
4: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3: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1: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4: 现在知道真相了。
1: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4: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3: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的共同。

0: 那个
1: 来关心
0: 啊，来关心我的女儿。
2: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

0: 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

0: 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饥，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

0: 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啊，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对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

0: 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

0: 得倾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

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

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的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

0: 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 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她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就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腿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0: 妈没发现？
1: 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都是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啊？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来养你嘛，家都没有家。那时候说，当时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2: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1: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2: 哦，都干什么活啊？
1: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2: 不容易，
1: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3: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都是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4: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3: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一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受伤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1: 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他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他一个安葬，让他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2: 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2: 结婚就离开家了？
1: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2: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1: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2: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一直住在家里面。
3: 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不是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当时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2: 很温暖，
1: 很温暖。
5: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为你鼓掌。
1: 谢谢。
2: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3: 我想。
2: 很复杂吧？
3: 心里很复杂。
2: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4了。
2: 54了。
3: 没了4年。
2: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3: 我虐待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2: 对不起女儿。
3: 我虐待我家女儿。
2: 哦，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3: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因为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2: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3: 能
2: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3: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2: 继续找哈，
3: 继续找。
2: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3: 好嘞。
2: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3: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2: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3: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2: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3: 好。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0: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7: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 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
2: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高老师的高兴声音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于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好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4: 对。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是。
0: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2: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0: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2: 那当然
0: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
2: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0: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2: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4: 有两个儿子。
0: 咱看看。
2: 啊，这是两个儿子。
0: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2: 多可爱啊。
0: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2: 来准备。
5: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2: 陈姐，
6: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1: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2: 瘫痪在家，
0: 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2: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1: 好，
2: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1: 啊！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
7: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1: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4: 姐姐让我去姐姐妈妈，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1: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在那工作，你也没得我，我没得我，我没资格这样。
7: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7: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7: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7: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7: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7: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7: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7: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7: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7: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

0: 累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7: 对。

0: 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0: 嗯，
9: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10: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6: 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着想。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他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

0: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那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他。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会像想她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她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我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3: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

0: 我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瑞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0: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嗯，来，好。
2: 桂英啊，
3: 对不起，三姨。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很孝顺。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桂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0: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啊，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0: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呢。
0: 陈菊，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2: 正常。
0: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他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他记的名字是准的。
4: 对，
0: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4: 好，谢谢陈局。
2: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4: 走。再次祝贺你们。

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7: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 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7: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7: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7: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7: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7: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7: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7: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3: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

0: 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还人到中年，我不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1: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
1: 嗯、
5: 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9: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9: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9: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
3: 对，是不是？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8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

0: 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掌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

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

0: 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1: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0: 好，请坐。
2: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0: 请坐。来，
3: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4: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5: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4: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5: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4: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舞呢？
6: 是。
0: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7: 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7: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

0: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0: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

0: 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四百变速，咱们这样注意点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云的冠军，三千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八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两天不练你自己知道；三天你观众也知道了。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1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2: 小姚姐姐，您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3: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0: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3: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3: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1: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

0: 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1: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3: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

0: 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0: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他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

0: 己了。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一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五千米和一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一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一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的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
3: 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二十多了，流血了。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并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3: 机器狗坐下。
1: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4: 举枪准备。
1: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5: 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4: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6: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冲直撞，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7: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0: 了，一干就30来年。
1: 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时间长上。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顶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0: 他原来二十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居住烟，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脑出血，
0: 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随地来给你弄，好吧？
3: 走了哈。好，没事。
0: 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4: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4: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5: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5: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
5: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二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6: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闸口，还要坐车，
0: 对，
6: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7: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瓜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都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7: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你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
8: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
0: 看镜头，爹爹。然后又跑走，又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7: 明天呢？
8: 啊，
0: 明天不一定。
7: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家去学习去。
8: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宝、小宝家的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

0: 有大米是，就这样，叫做政治公事。
1: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呵呵呵。
2: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
3: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谁叫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吃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吧，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得好好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4: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5: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窝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6: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3: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7: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到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革命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跟着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拐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呢，他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四天呢，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这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是我们三万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在一块，大家活蹦乱跳的。忽然他死了，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一块大家在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辰光也没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羊肉串上拿的朝天，羊肉了。
2: 他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嘛，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

0: 一个程文桥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1: 到陈广场，我们就是我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扔了，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个输一个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的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襄阳的团委会，得一位厚厚的学弟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第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是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阵地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9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讲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儿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不会让。

当衣服，闺蜜当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着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了。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

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受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受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二零。

0: 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然后就这样一个人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他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他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再转化成热，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2: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3: 3, 2, 1, go ahead.
4: Go! Home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Yeah! Yeah!
6: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7: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组。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8: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不会打的人跟他一块练，提出的就是很差的。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来，
1: 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坐坐。
1: 你今天喝不下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要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咋个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了。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来。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0: 讲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半的。
1: 啥子好吃的？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我爷爷
0: 没得问题，我会为人来跟我给说，来老人家到家去的，要去三楼的，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又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0: 你擦就给我擦去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更好
1: 看了。来，奶奶，你快看。
0: 这啥子？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那咋会有白膏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膏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咱这个就有啊。
1: 啊，
0: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玩意儿就。
1: 奶奶，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死鸡。

0: 了吗？
1: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人的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

0: 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
2: 真的，
1: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金刚、朱朝宗、任永璞、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就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鸿儒，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那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11月1号，受中央军。

0: 十四，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府。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府，然后转移到小爹家。
1: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2: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喜欢，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拯救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0: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万余，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几年了，连庄几年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营和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营和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0: 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日天等一个小时，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贾树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

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半碗粉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多了，多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呀，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秋阳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秋阳老师，秋阳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是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代，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的幸福，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

0: 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些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四天四夜。
1: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四天四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0: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1: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2: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他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哎，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1: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3: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0: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1: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四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2: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1: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0: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
1: 对，
0: 支持咱们的部队，
1: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2: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2: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2: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0: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

0: 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1: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0: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2: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1: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1: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
1: 一踩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地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0: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1: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1: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呗，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2: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茶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3: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2: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2: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3: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2: 对，
3: 这个意义很大。
2: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2: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3: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4: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3: 2个多小时、啊。
4: 对，我们每天的话。

0: 画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1: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林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她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2: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1: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直咽喉，左边称为鄂直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直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金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

0: 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京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2: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2: 左将军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

0: 于当年的六月来到了金子关。
1: 这我们金子关包括慈善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反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 有一个浪把他桌上窝下去，窝到那个船底下，当地人最后一块周围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肠肺。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1: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这里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肠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义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义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金子关时，王义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金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金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77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金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3: 金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金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

相包容。在山闪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

0: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1: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2: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光脸过。我们一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1: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有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3: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陪点小儿科，邻居的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让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助。
1: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4: 人家就是得了战后嘛，吃完战斗不能忘要伢的人吃。
1: 俗话说8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5: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6: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1: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0: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又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又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1: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2: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寅至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寅至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寅至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3: 印制的叫他闪亮，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1: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寅至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寅至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寅至。李寅至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寅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4: 我走之前把这厂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1: 对于李寅至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寅至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寅至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5: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1: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6: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

0: 和，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1: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0: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官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1: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

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品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郑希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在大提琴的演奏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是大提琴非常重要的技巧。现在呢，我们通过欣赏《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好的，正熙，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舞剧《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那郑希同学，我们就先开始，先演奏一下《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请卢老师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非常好啊！郑希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弓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握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握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刚才说到，就是它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

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的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弓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啊。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弓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弓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0: 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嗯。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正熙，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一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个。
0: 是70个大提琴。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正熙也参加了那次，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正熙开始。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然后呢，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
1: 是的。
0: 的，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很好听，对不对？
1: 是。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
1: 嗯。
0: 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

0: 那么，松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松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两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两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郑希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嗯，好的。另外呢，我注意到郑希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地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啊，轻巧的拉啊，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当你拉后面两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啊。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啊，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的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用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所以呢，它是，这个手，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啊，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啊。

0: 很好，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
1: 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3: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4: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5: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

0: 星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1: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1: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3: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4: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和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5: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3: 好，开始。
4: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里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

0: 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两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1: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上那一下
2: 拽一下，
1: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知道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2: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3: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4: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5: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6: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队起唱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7: 公使祭具，有司请射。
0: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8: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7: 去好，
9: 左先右一竖，下射受。
0: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8: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10: 飞卫对己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2: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11: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12: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10: 传承这些。

0: 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1: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2: 高兴！
3: 纪昌学社的智慧早已超越社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常，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

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0: 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1: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0: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

0: 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

0: 稍微往后一点。
1: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0: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0: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

0: 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是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0: 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1: 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速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

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6: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5: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7: 永吉尼玛。
5: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8: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5: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

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要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

0: 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
1: 就是脚印。
0: 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转悠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4: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用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5: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4: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5: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6: 哎，嘿，汪汪
5: 啊！云南白药肉，
4: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5: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4: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5: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5: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意识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护意识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0: 嗯，
5: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一会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一会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4: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

0: 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给补贴，每家每户都有

0: 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还有什么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肖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

0: 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
2: 听
3: 了
2: 什么
3: 酒呢？
2: 这个
3: 它发的挺快的，
2: 还
3: 有热度。
2: 哦，
3: 哎，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嗯，这个应该，我想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3: 的，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1: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光临。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 抢不到票，但是买回来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俗称孙悟空大战恐龙。
3: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3: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两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 每次化妆就算是十分钟出去，五分钟到就化了。
5: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6: 他人丹是吗？
7: 对的。
3: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5: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3: 王叫我来。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8: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9: 您是球迷吗？
10: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8: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2: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他们拿衣服。
13: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4: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5: 精神头很不错呀。
13: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5: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6: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7: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8: 累死了，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5: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头。

0: 停车吗？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3: 能。
4: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一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贡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重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另一场行路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1: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2: 我是小段东，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7: 加油！
6: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 米哥，米哥，米哥，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三十那个今天特别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干面啊！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改良嘛。
3: 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

0: 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很不一样的。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百里。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

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2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了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字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慢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

0: 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不，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迎客松的所属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环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克松及环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克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克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克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七八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克松呢？银克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环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环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克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银克松前和银克松合影，感受一下环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

0: 但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胸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胸针，看看胸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凝血、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的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术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术人我的师傅学习，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术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监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

0: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1: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的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里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100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2: 是的，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这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3: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4: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

0: 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手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1: 在守护迎客颂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颂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颂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0: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1: 好的，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1: 好的。
0: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1: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

0: 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 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和我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2: 你看那个没？
3: 哎，看看。
2: 你看那个没？
3: 哎，你都你是不是回家了？
4: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5: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5: 谢谢胡老师。
6: 好
5: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7: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5: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8: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太好了，请你。
9: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5: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

0: 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1: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重部，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部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部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1: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0: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对对，
1: 啊，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

0: 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銮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銮，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1: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1: 在奏奏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銮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

0: 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提了我就这样，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上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啊、没去掉。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鬓舌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3: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0: 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1: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2: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2: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1: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重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

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

0: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1: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2: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3: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2: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1: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2: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4: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3: 对，

0: 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5: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6: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7: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8: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8: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

0: 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2: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0: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7: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

0: 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种，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
0: 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叶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 那么遇到这

0: 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的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液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液紫，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4: 甲光向日金鳞开。
3: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
4: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3: 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可以鼓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籍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0: 叫他过来。
1: 是，陈石，过来。
2: 长官，
0: 表现得不错，
2: 多亏长官的栽培。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老哥，买点什么？
3: 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
4: 滚蛋呀！
5: 好孩子！
3: 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6: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7: 嘘，小声点，他背后靠山硬得很。
2: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
3: 跟着你干仗！
0: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
3: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2: 等着你。
7: 走了走了。
0: 小兄弟，好身手啊。贵姓啊？
2: 我叫陈石。你是？
0: 你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
2: 我不怕。
3: 姐夫，就是他，
8: 带走，
0: 放肆。
8: 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呀？卢虎长官好。
0: 这是我朋友。
8: 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
3: 都撤了。
8: 可是姐夫，
3: 不成器的东西。
2: 你是军爷？
0: 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
2: 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
0: 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
2: 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
0: 去吧，好好努力。
2: 是。
9: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
0: 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2: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

0: 样了？
1: 富贵
2: 啊，
1: 找我什么事啊？
2: 连长，你还记得陈实吗？
1: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
2: 这村的地主陈新福是他爹，所以……
1: 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猪八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
2: 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
1: 嗯，
2: 太好了！勘测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3: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4: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3: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4: 是，老爷。
2: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
5: 这不是富贵吗？
2: 三伯，您见到陈实他爹了吗？
5: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2: 啊？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6: 赶了一夜路了，
3: 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歇会儿。
2: 外面兵荒马乱，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实。
7: 前面好像有人。
8: 啊！前面是陈新福陈。
3: 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2: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4: 老爷，慢点
9: 儿！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样啊？
3: 我胸闷，我……
2: 陈伯伯，快去叫卫生员来！
9: 老爷，老爷，
7: 说没就没，
9: 老爷，老爷，
10: 应该是心脏病。
2: 我要是不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
2: 这事得要告诉陈实。
11: 饿坏了，是。
4: 终于到了。
12: 长官居然能看上陈实那小子，
13: 你哪好啊，
14: 坎儿。他哪能和您比呀、啊？
12: 那当然。嗯，哟呵，这不是陈实家的佣人吗？
4: 孙长官好。
12: 嗯，入城税交了吗？
4: 入城税，有，有。
12: 陈实五弟亲启。
4: 孙组长，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12: 嘿嘿。陈实涉嫌串通共党，富贵，带走。
4: 这冤枉，孙组长！
13: 别动！
12: 长官，这算不算陈实通共？
15: 哼，你小子是嫉妒吧？这最多算是封报丧信。
12: 啊，这
15: 陈实他爹的死算是场意外，不过我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哼，去找个擅长模仿笔记的人来。
12: 啊，为啥？
15: 我要让红军变成害死陈新福的凶手。
12: 办完事儿有多远滚多远，敢乱说话。
4: 是。
2: 这不可能。
16: 爹！

0: 陈石，你回来了，你爹他，我爹埋在哪儿？在你家祖坟。多谢。哎，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石的。陈石，
1: 爹，爱儿不孝，节哀。
0: 信是你写的，是的。陈石，你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你听我解释，
1: 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信中说得很明白了。
0: 什么？等等，我没。
1: 退后，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
2: 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陈石，第六集小瑞参军。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5月下旬。 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
3: <上><笑>
4: 小瑞这小子铁能不错，就是太没纪律性。但是个好苗子，对吧？好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都不见了。这种兵我不要。
1: 啊，老杨，
0: 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手！干什么呢？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山果。
2: 我用这个打的。
0: 呸！啥？骗傻子呢？
1: 小瑞，不许吹牛。
0: 挺厉害呀，
3: 挺厉害呀，
0: 有点意思啊。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2: 啊，真的？好。
0: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作数了？填。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
4: 这种刺头，您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哎，我看谁敢抢我的兵！滚！
5: 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延期，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
4: 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
4: 这叫游。

0: 王委员教导我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哦，
2: 长官，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
3: 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0: 我们这边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准备战斗，一定要吃掉他们。
1: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绿色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2: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报告董事会，以目前的行军速度，保护上的指挥都给我挺住！
3: 同志们，冲啊！
0: 张辉散步，由龙岗进至小部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轰，9000余人全被歼灭。
3: 是吧？
0: 这枪真不错。
3: 小瑞，
0: 哦，连长，
3: 枪不错，你缴获的？
0: 嘿嘿，那还用说？
3: 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
0: 正确这个，一会儿上交。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3: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是，
0: 连长。别泄气，
3: 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察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0: 是。 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
2: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前不杀。不好，有落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射出路口，其余人跟我搜山。
1: 是
2: 是是，
3: 出来吧，你们逃不掉的。红军优待俘虏。
1: 有问题。出来，要不我可开枪了。
4: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走。
1: 是。
5: 一个上等兵身上怎么会有

0: 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1: 老实交代！我是他的书记官。
0: 带个俘虏过来。哎，他就是张总指挥。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啊。带走。走。好小子。
2: 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别这么客气，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对，敌第十八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东撤，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再歼敌50师1个多旅，残敌溃逃。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

0: 共产党政府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

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薪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舞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会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8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起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2: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2: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就会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2: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2: 很痛苦的，
1: 很痛苦的。对，就是想过，哎呀，干脆不要不练了，好了。
2: 不练了。
1: 对，
2: 你跟爸爸也提过？
1: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2: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1: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2: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 对。
2: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3: 弹跳高度非常高。
4: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5: 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2: 我看

此刻我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戈，

0: 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1: 对。
0: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1: 其实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嗯。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嗯，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2: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1: 不要想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康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2: 他的有三分的天赋，其实七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那一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不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
0: 所
1: 想证
0: 以
1: 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要坚定
0: 要
1: 自己
0: 坚
1: 的目
0: 定。
1: 标。
0: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
1: 目标
0: 说。
1: 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嘛，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首先要放平心态，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呢，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姿
0: 对，防
1: 势。
0: 守姿势，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动向，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嘛，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小时候理解吗？小时候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1: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是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3000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新的拳种的动作，让我觉得哎，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在场上这种展现。
1: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是吧？
0: 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吧？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
1: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事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0: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

0: 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
1: 去打架、
0: 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1: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像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校园中我看了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1: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哈，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1: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1: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0: 是的。
1: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0: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1: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0: 对。
1: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0: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1: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0: 对，其实会有的。
1: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0: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也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难。

0: 陷阱，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
0: 对，
1: 吧？
0: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1: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1: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5次的全运会了
0: 对。
1: 啊，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他是越练，他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
1: 还是
0: 能
1: 不甘心。
0: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年轻人或者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0: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注脚。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